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5: 再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7: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

0: 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GAM 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亚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在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在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会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个太空人，其中三个人来自美国，还有一个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是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个人重伤，一个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基言话，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回来本港，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的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56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背囊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是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7: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市

0: 油，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大家好，我是 Ava， 又是来到新的一周了。咁希望大家咧能够喺呢一周里面都系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度过你每一日嘅工作、每一日嘅生活。咁我哋今日咧要讨论嘅话题咧就比较系好多人一听到咧都会好惊嘅，就系癌症。咁但系其实癌症咧都有一啲嘅症状咧系俾我哋及早发现咧自己系咪有癌症。咁咧我就将时间交俾舒玲同埋路加医生。
3: 喺今日嘅节目里边。我哋要讲嘅系大家都避而不谈，但系又不时会听到身边某啲人会患嘅病，呢、这个就系癌症啦。癌症系令到每个人都害怕嘅病，因为大家都认为呢一个系一个不治之症，系一个绝症。但系如果我哋一直唔去认识嘅话，就唔知道点样去预防呢个病啦。所以今日就等我哋嚟到认识癌症啦。
4: 我叫黄平，今年52岁，胃痛咗都几个月噶啦。虽然痛得唔系好特别厉害，但系有时候痛起上嚟食唔落嘢，而且开始有吐泻嘅现象，一直都冇消失过。我太太好担心啦，就叫我去当地嘅医院去检查，但系都隔咗几个星期之后我先至去。医生问我的病情，并且同我进行了 X 光和血液的检查，结果大部分正常。但当医生帮我做一个胃镜检查的时候，结果发现了我患了大肠癌，我的癌症已经扩散了。医生建议我做手术，看看能不能够将癌细胞 在大肠那里切除。过了几日，我做了手术，过程都相当之顺利，但是我恢复得非常之缓慢。几个星期之后我再去看医生，医生建议我做化疗，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大肠以外，而且化疗可以帮助我可以生存得耐啲，而且舒服啲。但是医生不敢肯定化疗可以令到我的癌病得以痊愈。
3: 听了黄平的故事，我想请问路加医生了，好像黄平类似的例子似乎是很常见的，当症状持续了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之后，就不能够不做手术和化疗了，但是又不能够保证医得好。其实为什么癌症是这么难诊断和治疗的呢？又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们可以预防癌症，或者可以早些察觉到的呢？
5: 很多人听到癌症这个名字就会很害怕，因为他们相信患上癌症就等于患上绝症，病者就会完全没有生存的希望。但其实可能这些只不过我们出于对癌症不认识所产生的误解。现在就等我同大家介绍一下究竟什么叫癌症。首先，癌症就是当我们身体正常的细胞里面的基因出现了病变，以致这些正常细胞变为恶性细胞的时间，这些恶性细胞就会侵害我们身体正常的功能，直到最后呢，我们身体能够正常运作，而呢产生这个死亡的后果的。而基本上我们身体每一个器官都会有机会产生癌症的病变，而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种族所产生癌症呢都可以有不同的。所以癌症是一个概略的称呼，其实它包含着很多不同类型的病症。但随着医学昌明，很多的癌症只要我们及早发现的话，是可以有完全100%医好的机会的。当然这个医好的机会好看个时间性，当这些癌症到一个中期或者末期的情况，它那个治愈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减少。所以及早发现癌症是对于痊愈是一个很大的

0: 罗家医生，咁一般嚟讲咧，有乜嘢嘅警告嘅信号系令到我哋知道自己系患上咗癌症嘅咧？
1: 唔同嘅癌症有完全唔同嘅征兆，不过等我同大家介绍下几种常见癌症早期嘅先兆，等大家可以留意。第一就系咧，当我哋发现个身体唔知点解咧，几个星期至几个月咧，都不停咁好攰。而这些攰呢就同我哋工作疲劳呢冇直接关系嘅话呢，我哋要留意呢个系咪一啲早期癌症嘅信号喎。第二个因素就系咳嗽啦。其实好多人特别系啲食烟仔嘅人呢，佢都有长期咳嗽喎。但系当我哋咳嗽程度有厉害咗嘅情况，又或者甚至乎咳出血嘅话呢，我哋要留意呢种会唔会系肺癌嘅先兆。第三就系呢，当我哋身体呢持续某个地方呢出现痛楚，而你用的痛楚又不是直接因为受伤或者工作疲劳引致的话，我们就要特别小心。第四就是当我们身体出现一些不知名的肿块，特别是在我们颈两边，在我们的腋下或者在大腿之间出现一些肿块的话，我要留意这些会不会是一些癌症的细胞的信号。最有趣的话就是这些肿瘤通常都是不痛的，咁样咧就大大减低咗我哋警觉性，所以我哋千万要小心啊！第五咧就系当我哋身体出现咗一啲新嘅物，或者系原本有嘅物产生啲变化，例如变大咗或者变咗色，呢啲都可能系皮肤癌嘅一啲先兆嚟嘅。第六就系咧，如果我哋喉咙有啲长期嘅唔舒服，例如出现食嘢困难啦，好似成日啃住咁样咯，又或者出现长期嘅声沙，维持超过一个月嘅话咧，我哋都要检查一下，睇下呢啲会唔会系喉癌嘅一啲早期嘅信号。第七点就系咧，如果系有不知名嘅发烧或者出夜汗嘅话咧，而呢啲又同我哋日常感冒咧有好大分别嘅话咧，我哋要揾医生去到作出检查。最后一点就系好似我哋今次嘅案例，阿黄平先生所讲，如果佢嘅大便习惯有所转变，无论系吐泻或者便秘都好，都可能是腸癌的信号来的。如果大家有细心留意刚才我所讲一些所谓癌症的信号，其实很多时候跟我们一些身体的普通的毛病，例如感冒发烧，其实都有很类似的共同点的。当我们发现身体有什么不妥的话，就千祈要早点去看医生去检查，不要掉以轻心，因为要记住早期癌症是完全可以根治的。
2: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3: 有信
2: 有望
3: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咁样讲法，即系话，如果能够响癌症嘅早期就进行治疗嘅话，就仲有希望能够医得好嘅、哦，系咪啊？
2: 虽然我不断咁重复，好似好沉气咁讲，但我不厌其烦再提多一次，就系、是、癌症如果越早发现嘅话咧，痊愈机会咧就越大。就好似我哋今次嘅案例，黄平先生咁样，当佢发现吐泻嘅情况，就立即去检查，结果就发现有肠癌。但经过医生嘅外科手术，将癌肿瘤切除嘅话咧，佢而家就可以完全咁去康复。另外，喺妇女常见嘅乳癌里边，同样地，如果我哋经常做身体检查，当我哋发现乳房有一啲不知名嘅肿块嘅时间，立即去求医。就喺当癌症未扩散开去嘅时间，如果我及早进行外科手术嘅话咧，乳癌嘅痊愈亦都可以达到 100% 噶。其实除咗外科手术之外咧，喺西方医学亦都有好多方法去帮一啲患上癌症嘅病人去控制病情噶。例如化疗药物啦，或者系用一啲 X 光嘅电疗方法，亦都可以好有效咁样去到杀死癌症嘅细胞，同埋控制嘅病情嘅。即使是我们国家的中药，也有很多的配方去帮一些癌症的病人去固本培元，控制病况的。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患上癌症的病人说，就千万不要灰心，因为一方面癌症再不是一个绝症，是有根治的方法，即使到一个比较扩散了去的阶段，仍有很多的药物治疗和治疗方法可以帮助呢啲病人咧，去到活得更加长同埋更加舒服，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咁快就失望，去放弃治疗啊！
1: 多谢你，老家医生。癌症虽然令人恐惧，但系只要我哋唔逃避，就仍然有痊愈嘅希望噶。癌症系一个好折磨人嘅病，博阿师，我好想请问你，病人又应该点样去面对呢？
3: 我觉得癌症虽然是一个很难医的病，但是一定有机会的，也都因为这样，所以是令到我们是有希望，但也有挫折。但是怎样才能够战胜这个挫折呢？我们的神是顾念住每个人的，无论在挫折里面或者在希望里面，他都看顾住关爱住大家。或者现在大家病，但是神是应许你可以拥有自由的心灵，祂可以拯救你得到身体的康复，脱离一时的死亡。但是神更希望你能得到永远的生命。神所赐给人的救恩和生命，不单止你在这个世上的一生，而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人人都不免一死，但得到死后的生命才是宝贵的。
4: 好多谢老家医生咁详尽嘅分析，俾我哋知道癌症一啲嘅症状。咁希望你能够咧多啲嘅留意自己嘅身体嘅变化，特别喺身上边会唔会有啲突然嘅变化，自己系唔察觉嘅咧，早啲发现，早啲嘅揾医生做一个详细嘅检查，确保自己嘅健康。更重要嘅，就算发现自己有癌症，喺初期嘅时候医得翻好嘅机会系非常之大嘅。希望大家保重身体， Ava 在这里祝福大家，为你们加油。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盏鬼的。
4: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为我奔波。
1: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2: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3: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了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顺口开学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4: 各位听众朋友，

0: 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亚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在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在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会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个太空人，其中三个人来自美国，还有一个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是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个人重伤，一个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基言话，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翻嚟本港，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的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56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背囊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是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6: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7: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8: 好多时候，不信的人之所以拒绝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们在圣经里面所读到的，而是因为

0: 为在我们的行为表现上面所读到的。
1: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信息。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很多人觉得教会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在教会里面看不见神的存在。很多信徒往往没有对他们的态度行为负上责任。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要在人面前活出基督，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去监管自己的行为。一句鲁莽的说话以及一些无心之失，都可能会彻底摧毁我们的见证。今天的信息会提醒我们怎样去小心自己的言行，特别是应该怎样去对待未信主的人，请你留心收听。
0: 我们所传的信息是能够改变人终极命运的信息，我们所信的主能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似我们同家人、同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今日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怎样对待未信主的人。面对一个未信耶稣的朋友，我们应该以什么的态度对待他们呢？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五到六节那里这样讲：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首先，根据圣经的教训，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去影响身边未信的人。我们头一个责任是要将未信主的朋友带到神面前，帮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第二，我们要领他们洗礼归入教会，过教会的生活。第三，我们要引导他们认识神的话，以致他们能够作主的门徒，明白并且行在神的路上面。第四，我们有责任去装备他们，以致他们能够侍奉神，并且将福音同人分享。既然知道我们的责任是要影响未信的人，那有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要怎样做才可以影响身边的人呢？保罗在这里提出两个的方法，或者说两个的途径。头一个就是透过我们的行为去影响未信主的人。哥罗西书四章五节话：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原来我们的行为是最直接能够影响到不信的人的。我们身边有很多未信主的人，会以他们亲眼见到的来到去决定他们从我们口里面所听到的，因为他们所看见的能够吸引他们愿意听更多我们所讲的道理。不过与此同时，他们所听见的亦会决定他们不再听我们所讲的。所以我们的行为表现会影响未信的人，会或者不会听我们所讲的。所以基督徒的行为是极之重要的。我们在屋企里面的行为，在工作场所的表现，和朋友交往的时候的态度，这些全部都是很重要的，能够影响周围的人，包括信主的和未信主的。所以一切的影响是从我们的生活行为开始，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并且那个的影响可能会很深远的。讲到我们的行为，保罗提到两个的特质，就是基督徒行为的特质。我们再看第五节，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首先，我们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而我们所行所做的必须要无可指责。这个到底是怎样的行为呢？ 保罗虽然冇具体嘅同埋仔细嘅列出，但系佢俾咗我哋一个好清楚嘅原则，就系、是、智慧，要以智慧同爱人交往。点样嘅行为表现先算系有智慧嘅呢？智慧嘅行为简单嚟讲，就系、是、能够从神嘅角度去睇人生同埋事物，有从神而嚟嘅领悟力。透过属天的智慧去看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且作出适当的回应。基督徒如果要在行为上影响未信的人，就必须要有神的眼光去看环境和人生，同埋有属神的智慧去作出回应。要得着属天的智慧，我们就需要学习圣经的原则。一个忽略圣经真理的人，点样都活唔到智慧嘅生活出嚟，因为真正嘅智慧系从神嘅角度去睇事物。如果系冇神嘅话语作为基准，我哋又点能够有神嘅智慧呢？我再讲，真正嘅智慧系识得从神嘅眼光去睇环境，并且作出适当嘅回应。因此，明白圣经嘅原则系必要嘅。我唔系话我哋要明白整本圣经，但是我们要不停地学习圣经里面的原则和真理，这个是头一步去获得智慧的途径。第二，我们如果要获得智慧，就必须要信服圣经的原则。但是学习原则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信服，即是说将所学的原则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适合在工作场所的，就在工作的时候应用出来；适合和朋友之间相处的，就在朋友之间应用出来。无论环境是几咁的恶劣和强差人意，我们都坚守圣经的原则，积极的去应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第三，评估信服原则的后果。你从圣经学习到的原则又应用在生活之中，跟住要去观察那个结果，到底你这样应用圣经的原则有什么结果呢？你依足神的吩咐去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你细心观察，一定会有收获。你会认识到神的想法和作事的方式，你明白神的想法。事实上，当你信服神而行的时候，你应该有所期待，并且知道后果将会怎样，因为神必然不会亏待你。你照神的想法和心意去行事，神一定会悦纳。所以当我们依足神的原则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预知结果会是怎样。第四，怎样去获得属天的智慧呢？你只要张开眼睛，到处观望，望一望属神的人和那些不信神的人所得到的结局，你就一定有真的智慧，因为你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他们，有神的角度和看法，这个就是属神的智慧了。当我们凡事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行为亦自然会有所改变。不信的人之所以看不见我们所看见的，是因为他们的心眼盲了，所以看不见神和属神的事。一个人心灵的眼睛是在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睁开了，圣灵重生我们，将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们就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事物。这个正正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七节里面所讲的，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一个得救了的人，就是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神会赐他们新的心灵、新的思想，让他们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属灵的真理其实是很显浅、很直接，如果我这样做，我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个纯粹是因果的关系。作为信徒，向未信的人的责任就是要在行为上无可指责，不要让未信的人有机会指责我们的不是， 反而是要让他们看见我们有属神的智慧，我们的生活和处事方式跟他们有所不同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必须要小心自己的言语。

衡啦。我哋点样去表达属神嘅智慧呢？首先，我哋要有智慧行事。保罗话要爱惜光阴，用智慧同外人交往。智慧是神所给人的恩赐和礼物，同时亦同人的行为表现有关。到底怎样向一个未信的人表彰属神的智慧呢？首先，如果我们要表现自己有属神的智慧，我们就需要以仆人的心去接触未信的人。我们要有仆人的心肠和表现，我们愿意服侍，愿意舍己，不计较，我们付出时间、金钱和爱心去服侍人，去帮助人。我们可以作主动去接触未信的人，问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甚至不用问他们，当观察到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就主动给予帮助，找适当的机会向周围的人布施爱心，向众人行善。这个是头一方面我们可以做的。第二，接受对方的现状，不理他们是什么的人，我们都接纳。或者你会说，这个人的生活太一塌糊涂了，我看不过眼。我不是说我们要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做法，或者同他们同流合污，但是我们必须要接纳他们，好像神接纳我们一样。第三，要记得他们所站的地位，他们是在天国以外的，是在神的恩典之外的，他们是在黑暗里面，对真理是没有反应的，因为不认识真理。他们是失丧的，与神隔绝的，他们凭肉体行事，与神为敌。因此我们在接纳他们的时候，要记得他们的身份和所站的地位。一旦我们能够这样接纳他们，认识到他们这样生活的原因，我们就能够以仆人的心去服侍他们。当我们能够忘我的去服侍人的时候，神自然就会作工。第四，要避免一切能够引起人误会和绊倒人的事。可能这些事是合法的，但是对一个失丧的人来讲，如果可能引起误会，可能绊倒他的话，我们就应该放弃不做，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赢得他们归向神。第五，我们要以仁慈的心去同不信的人交往。仁慈应该成为我们同不信的人建立关系的要素。箴言第十九章第二十二节上这样讲，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仁慈能够令人变得有吸引力。我们作为神儿女的，应该有人厚的心肠。当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仁慈的心，对方就好难拒绝我们了。就正如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有人以仁慈来对待我们，我们亦会感到温暖，我们亦好难拒绝对方。总括来讲，我们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途径去表达属神的智慧，可以是主动的去帮助人，以仆人和仁慈的心去做，去吸引人认识基督。因为我们本性并没有仁慈的本质，但是因为基督居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有了改变。我们对人仁慈，不是要将人吸引到我们面前，让人觉得我们好，甚至崇拜我们。我们乃是要将人带到神面前，帮助他们认识福音和救主。当然，我们要为他们祈祷，用真诚的爱心对待他们，愿意舍己帮助他们，愿意接纳他们。保罗说，我们透过生活和智慧的行为去影响未信的人。另一样亦是同样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对他们作出适当的回应。哥罗西书四章第五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到底保罗在这里要讲什么呢？保罗的意思是鼓励我们找紧和善用每一个机会去影响人，将他们带到神面前。我们要对人的说话和表现有敏感的反应，透过对方的说话内容知道他受了什么的伤害，是在经济上面有需要，抑或是受了挫折感到焦虑孤单，抑或是在寻找人生的答案。
甚至系对方。

当心里面的一些感受等等。如果我们能够敏感于人的说话和行为，在他们受伤、低落、痛苦、消极和无助的时候及时的伸出援手，这个一定可以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亦能够让他们看见我们生命里面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了。保罗说，我们的责任是找紧和善用每一个聆听的机会，观察他们内心的需要和感受，作出适当的回应，在帮助之余将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和生命的挚友介绍给他们。保罗话俾我哋听，有两个途径系我哋可以影响唔信嘅人嘅。首先系藉着我哋嘅行为，其次系藉着我哋嘅言语。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话：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保罗提到嘅两个方法或者途径，就系透过行为同埋言语。前面我哋思想过行为，而家我哋嚟睇言语啦。基督徒嘅言语应该点样呢？保罗喺呢一度提到咗两个嘅特色。基督徒言语嘅两个特色，第一系和气。有啲人一出口就伤人，佢哋嘅说话充满咗刺，令听嘅人感到唔舒服，受到伤害。呢啲人对任何事都唔满意，所以满吐牢骚。保罗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呢一节经文可以点样应用到我哋嘅生活上面呢？简单嚟讲，就系要多讲积极嘅、正面嘅说话，而唔系消极嘅同埋负面嘅说话。保罗话：污秽嘅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就系要我哋控制自己所讲嘅说话，要为自己所讲嘅每一句说话负责。我哋选择唔讲污秽嘅言语、重伤人嘅话、不尽不实嘅话、说三道四嘅话或者批评嘅话，所有充满苦毒、仇恨、恼怒、恶毒嘅话都唔可以从我哋口里面发出，情欲嘅话、嬉笑嘅话亦唔合宜。呢啲系消极嘅方面，我哋要禁制自己唔讲。至于积极嘅方面，我哋要讲造就人嘅好话，叫听见嘅人得益处。即系话，我哋要多讲鼓励性嘅、造就性嘅说话。我哋要尽力去建立人，要回应当下嘅情况同埋需要。如果对方受到伤害，我哋要去安慰；如果佢哋欢乐，我哋要分享佢哋嘅喜悦，同佢哋一齐开心。换句话讲，我哋嘅言语要适切，要适切当时嘅需要。保罗话：污秽嘅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着益处。当我哋建立人用鼓励造就嘅话去安慰振奋对方嘅时候，其实我哋系给予对方恩惠，让佢哋喺困难之中能够胜过。或者佢哋冇期望过可以得到呢一类嘅鼓励，但係从我哋身上佢哋却係得到。呢一个对佢哋嚟讲实在係天降甘露，因为我哋嘅话俾对方有信心，让佢哋对自己有更多嘅肯定，有更健康嘅自我形象。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话：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而对每一个信徒来讲，神都期望他们能够学效耶稣基督的模样，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行善。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必须要明白到神对我们的期望，这样我们的生活和表现才能够积极，不是垂头丧气的，亦不是死气沉沉的，乃是充满信、望、爱的活在人群之间，不单止自己有盼望，亦比周围的人有希望。有神生命的人，人生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将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与人分享，
建立人的

0: 生命。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鼓励，得到建立，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的责任，要让人从我们的生活和言行之中得到建立，得到肯定。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信徒抑或是非信徒，我们都应该有智慧的表现，都应该凡事从神的眼光来看事物。基督徒言语的头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要带着和气，即是说在说话里面有恩惠。第二方面，留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里面所讲的，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保罗没说基督徒的说话应该好像盐这样，他乃是说好像用盐调和，意思就是说发挥出盐的功效，而盐有调味、有保存和有治疗的功效。当盐调和得恰到好处的时候，那就是最令人舒服的，不会太淡，亦不会太咸，而是适切的。有时候我们不自觉地会讲出一些令人难堪、叫人受伤或者不得体的说话出来，这些可能是无心之失，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怎样在说话里面带着适量的盐，能够发挥调味、保存和医治的功效。一个带着爱和仁慈的心，能够经得起考验，而且不怕强权和风浪，因为我们所讲的是合乎真理，所以不会动摇。只不过是我们要记得用合适的态度来到去表达，不是因为所讲的是真理，所以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或者是用真理的标准来到去审判人，好像一个审判官那样。我们乃是要语带柔和、恩慈去将真理宣告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要坚持的态度，特别是对待未信的朋友。我们更加是要在行为和言语上面小心，神要使用我们的生活，使用我们的言语，去将祂的真理宣扬，让周围的人透过我们的生命认识耶稣，从而相信耶稣和跟从耶稣。
1: 我哋诚实咁问下自己，到底我嘅生命能唔能够吸引人嚟认识耶稣呢？求神光照我哋，让我哋睇见自己唔妥当嘅地方，言行唔一致嘅行为，以致我哋能够有所改善。但愿我哋嘅生活行为能够为主作美好嘅见证，能够同我哋所传讲嘅相吻合。我哋嘅生活方式如果能够依照圣灵的指引，那我们的见证就一定会有功效了。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袁积芳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务员过去好努力，做了好多工作，推行好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个官员出席，分两个分组作讨论。今次前厅交流会的议题包括检视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最新发展和应用情况，儿童和青少年不当地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香港应该怎样改善相关法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保障网络安全等。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打击行动在当地星期二发起，旨在回应一架美军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回应美军以他的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会作出更强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是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他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者他的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说，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提醒需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要提高警惕。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哋，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哋。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

0: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1: Anthony，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第五日同你倾偈啦。我哋倾过恋爱啦，你翻香港啦，又倾过你点样信主啊。今日我想讲大少少，你点样睇你个父母嘅咧？
2: 咁我觉得咧，养父母系天经地义嘅，因为
1: 你唔觉得佢哋应该自己顾翻自己咩？
2: 咁我觉得父母。由你零岁到你廿几岁嘅时候，佢对咗你咁好，俾咗咁多嘅资源你。你依家有你嘅学识，你有依个工作，都系需要有之前佢哋俾你嘅嘢。咁同埋，咁当假设我想象到自己有一日到我都老咗啦，咁我都希望会我嘅仔女会可以照顾到我。我觉得呢一个系好正常嘅。咁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仔女，你是应该就算你父母去本身自己有足够的能力照顾自己都好，这个是一个方法去到表现到给他们看你是想照顾他们。我觉得这个是仔女很应该做的事。
1: 那你譬如你在香港，他们在加拿大，你怎么联系感情的？是天天打电话的？
2: 有，我经常都会谈电话的。
1: 谈什么事的跟父母？
2: 乜嘢都会讲，
1: 真系咁好啊！咁样就女朋友嘅嘢同佢讲咧，
2: 都会有讲嘅。咁样就即系会真系小至芝麻绿豆事都会倾下讲下。
1: 但系梗系同妈咪讲，冇同老豆讲，系咪？
2: 唔系都有嘅，都有嘅。咁但系就可能我爹哋唔系一个咁比较冇咁健谈嘅一个爸爸，咁但系都会同佢讲嘅。咁譬如有阵时咁样，佢哋会翻嚟香港，咁面对面的而且确系容易啲去到倾偈嘅。咁所以佢哋都拣咗佢翻嚟香港。咁好似我依家又会翻嚟放假，翻嚟加拿大同佢哋一齐咁样，咁就即系会其实。工作忙的而且确是会少了些时间，但是就如果有一起的时间，就珍惜一些一起相处的时间。
1: 我觉得你很特别一样东西，因为我很多访问过很多人谈过偈呢，大仔通常跟爸爸不是那么夹的。你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或者你的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没有偈谈的，真的。
2: 那又不是，可能我们即系我哋一家人本身嘅关系都几好，咁所以大家都会即都关系好嘅时候，咁我觉得就自然你会有大家会倾偈。
1: 你点同你爸爸沟通嘅？
2: 好多时候就会系譬如讲下啲唔同嘅新闻啊，或者讲下啲
1: 讲时事噶啦，即系
2: 男人嘅倾偈
1: 嘅。系啊，
2: 咁跟住倾下偈嘅时候，咁又会讲下。譬如哦，依家自己呢排做嘢点啊？咁样讲下自己嘅香港嘅生活系点样、啊？
1: 咁佢会唔会即刻开始就教训你呢？
2: 唔会。咁但系佢会即佢都会讲下一啲佢自己过来人嘅经验，佢都经历过由自己初出出嚟做嘢到最后即做咗好多年嘢咁样，即佢都会去到分享翻。咁其实我都好珍惜呢啲嘅经验、
1: 哦。你听嘅，你唔会觉得又讲一次？听过啦，老豆。
2: 咁我唔会嘅，因为我觉得
1: 真系乖仔，即所以我觉得系两方面噶啦，即父母对你哋，你对父母，弟弟呢？兄弟嘅感情点咧？
2: 我同手其实有感情嘅，但系咁可能始终男仔咧，两个男仔大个咗咧，即可能姊妹会多啲嘢倾，即会乜都讲，但系男仔就会可能少啲。咁尤其是譬如分开咗，男生同男仔讲电话就我觉得有啲搞笑，
1: 我都觉得怪啲。
2: 咁但系譬如一齐翻香港时候，咁就会一齐搞下笑啊，讲下呢，讲下路啊，咁样就都其实都好 enjoy 一齐两兄弟咁样嘅时间嘅。
1: 你觉得教会嘅生活？即系喺香港嚟讲，对你嚟讲系重唔重要？
2: 重要，其实
1: 点重要法啊？
2: 因为譬如其实身边有一啲朋友咧，你翻到香港呢个咁忙嘅社会，所有嘢都咁快嘅时候咧，你好容易就会俾你嘅工作嗰啲嘢侵占咗你私人嘅空间，你就会好似头先。之前咁讲到咧，你星期六日你就会想偷下懒，瞓晏啲，咁嘅时候就会，不如唔好翻教会啊等等，咁就会变咗慢慢呢一个习惯咧会冇咗，跟住就变到就好似一个唔系翻。

0: 新教会的人一样，咁同人讲你有咩分别，谂唔出有啲任何嘅分别。咁所以，譬如如果你即系喺香港，尤其是香港呢个咁急速嘅社会，可以有一个教会令到你系好稳定咁样去到有教会嘅生活嘅话，即系佢可以帮到你去时常提醒翻自己，系我系一个基督徒，我有即系我需要去到有一个时间系要另外拨出嚟系俾神嘅。如果不是真的很容易会令到你不记得了自己的身份。
1: 嗯，现在在香港即有一批八十后，所谓八十后很关心香港的政治，你是不是其中一员呢？
0: 嗯，自问我就对这个政治呢比较不是太热心，但是就我会明白为什么现在这一班八十后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想讲出来，因为其实我觉得在香港呢，可能他们由小到大没有一个机会或者没有一个平台给他去到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论在家庭或者在学校或者在社会，他们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当他们现在开始慢慢踏出来社会，离开校园的时候，他们又慢慢建立到自己的一个形象，他就觉得自己一些想法是需要表达出来，所以他们开始去到发出他们的声音，其实我觉得是完全明白也认同的。但是我自己就少一点，但是我会即可能有时候有些看法未必跟他们一样，但是我都会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1: 即譬如我想问一问你，譬如最近发生，即譬如说在菲律宾的旅行团被人挟持，卒之八个人死亡，你怎么看，即作为一个现在你住在香港香港人，你怎么看这件事？
0: 其实即呢一件事係好不幸嘅一件事件，但係其實到最後點解會發生咁樣，係我覺得好難去到話將個責任擺落去某一個嗰度，即可能我哋會見到菲律賓嘅警方去好多即好多做得唔好，但我覺得即都唔想嘅，雖然可能佢哋即有好多嘢係需要去到改進。或者有啲嘢可以做得更好，但係到最後其實都冇人想咁樣。我哋如果將個責任預期去歸咎一個人，不如我哋即係去到點樣去幫助呢一班身患剩翻到嚟香港嘅呢一班人，我哋睇下點樣可以照顧佢、關心佢，或者譬如有啲小妹妹、細路仔，佢哋父母都因為咁樣而唔喺度，咁可能我哋真係預期去到將個責任擺落去一個人身上，不如我哋去到關心佢哋。我覺得可能呢一個不幸嘅事件，可能可以變成一個正面啲嘅事咯。
1: 你對你未來你嘅睇法係點樣㗎？因為你話哦，求其啊行一步算一步咁。因為你對未來你自己有冇一啲咩嘅願望啊？咁樣
0: 其實我都可能受我爹哋嘅影響咧，咁我都好細個都想已經自己將來可以有自己嘅一啲公司咁樣，咁即係我其實由以前到依家都慢慢想向住呢個目標去到進發嘅，咁我希望將來有呢個機會可以做到一間自己嘅公司，係可以做一啲嘢係類似個即係環保方面係可以有啲貢獻。嘅嘢，
1: 哎呀！既然你提到環保，你覺得你點樣睇環保呢樣嘢？
0: 依家即係其實好似好耐以前細個一個廣告咁，地球叔叔真係病咗
1: 嗬，病得好嚴重。
0: 係，即係你見到啲熱嘅地方咧，佢就更加熱；但係啲凍嘅地方就更加凍。啲氣候好極端，譬如香港啲人個個都話好熱好熱，係真係依家我覺得個熱嘅時間係長過以前。当你见到呢个世界好多啲嘢，啲气候已经好奇怪嘅时候，真系一个好明显嘅警号。咁我觉得其实如果可以出到少少一分力，起码我做咗自己嗰一份先。如果大家
1: 做啲乜嘢咧？
0: 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去先做自己嗰一 part 少少嘅话，加加埋埋就
1: 好多
0: 系啊。
1: 譬如话咧，做啲咩㗎？我知道开少啲冷气啦，用少啲纸啊，做咗啲乜嘢添？
0: 即系我觉得最简单嘅。是譬如你好多时候你会習慣咗将屋企好多电器开住晒呀咁样。其实好多嘢你真係唔用嘅话，我会选择去即係譬如冷气咪开少啲囉，开下窗囉，虽然熱。但係 可能我

0: 又比較怕凍，咁我開咗啲冷氣，即係我覺得係可以用少啲一啲嚟不必要去到。
1: 係啊，即係插電話手提電話嗰個電，成日都定住喺嗰個電插蘇嗰度。
0: 不必要消耗嘅一啲能源啦，咁我覺得咪可以慳翻。咁譬如有一啲依家。做得幾好嘅就譬如膠袋嗰啲，咁、就呢啲唔用嘅嘢咪唔好用咯，即係慢慢從少少着手。咁當呢一個變成咗一個唔係淨係口號，而變成咗一個生活習慣，咁你就可以慢慢再進一步咁樣越嚟越做得多啲嘅嘢。咁我覺得從少少開始做起，咁應該一定會將來會有一個幫助。
1: 嗯，咁最後嘅時候，你可唔可以講有冇一句聖經節或者一句説話？是一路在你自己最噏噏的时候或者最失望的时候会帮到你，成日会想起，或者一首歌都好啊，有没有？
0: 我成日都有一句，即是有一句圣经我是很会记住的，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尤其是个个都说哇很着重知识啊，很着重不同的学识啊的时候，那些人讲的就是好像哇有些要些有智慧，但是我觉得当你知道原来乜嘢系你真正嘅知识智慧系点样嘅时候，譬如头先讲话，哦，我想做一啲将来可以做一啲系对呢个环境有帮助嘅嘢，你可能谂一啲方法系，其实哦，以为好好嘅方法，但系当你有智慧嘅时候，知道神其实想呢个世界系点嘅话，你就会知道应该作为一个世界地球上高嘅一个人一份子，应该做啲乜嘢系可以帮助到呢个世界。亦都可以喺你自己個人嘅生活入面，點樣做嘅嘢係有智慧咁去行事嘅。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嘅，
4: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有望，
6: 有望，
7: 有爱，有爱。
8: 从呢一秒钟开始，细数自己嘅恩典，忘记一切嘅怨言。

0: 感恩节有机电台。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

0: 族，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温室效应，
2: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今年香港旅游业发展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头四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估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到5380万人次，按年再增加8%。陈国基出席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致辞话，过去几年香港旅游业一直稳步发展，去年接待大约5000万人次旅客，比前年增加12%，成绩令人鼓舞。这些亮丽的数字是政府和业界携手努力的成果，当局会继续坚持重量更重质的原则，为世界各地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精彩体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又回到嚟温室效应啦。咁喺今晚呢个温室里面咧，有我 Carlos 啊，
3: 阿周啊，我
2: 同埋小花。
4: 小花点解叫小花？
2: 系女仔型花，我哋两个两棵草咯。
4: 我最近俾人作咗个名叫花家姐。
2: 哦，
3: 唔系话花家姐系，你知有咩问题噶嘛？
4: 我知啊，所以我咪话你话我蠢，我唔介意啦，因为话你个个都话我蠢噶啦。
2: 但如果我手头上有一只药，话可以令你变聪明啲，咁你会？有兴趣试
4: 睇下几多钱啦、啊，唔使钱我会试嘅。
2: 哦，咁我免费俾啲你 sample 你试下先。
4: 免费呢样嘢系好吸引嘅。
2: O K， 咁你会唔会试？
4: 唔会啊，其实。
2: O K，
4: 药我唔会。
2: 哦 ，O K，
3: 药惊副作用啊嘛。
4: 系啦。
2: 咁如果有一样产品可以令你个大脑更加活跃、聪明啲，亦啊都系一个 sample， 你可以试咗先买。
3: 系咪咁？你讲个产品系咪即系药啊？
2: 我唔系，即系啲机器啊。
4: 唔系产品，即系唔会影响我身体嘅，我会试噶，免费啊嘛，系咪免费先？
2: 系免费。
4: 免费我会噶。
2: 但系其实试咗之后，如果系有问题咧，咁其实好严重，可能已经系即系挽救唔到。但系你已经系被嗰、那个即系我呢个推销商嘅角色已经系即系引诱咗去买咗或者系用咗咯。
4: 成功噶，因为你。督住我嘅蠢啊嘛，我系蠢嘅。
2: 阿 Jo 会唔会，譬如有人同你讲话，不如有只资料片好用啦，咁就好啱你仔仔用啦，咁系咯，咁你会唔会去？
3: 咁攞两块嚟试下先啦，都会试嘅。咁因为而家通常啲尿片都会送嘅，都会送几块我试下先嘅，咁就 OK 咁咪会用咯，系啊。
2: 但即系睇，即系会睇到，其实系因为对方系知道你就需要嘅。
4: 系啊，
2: 引到你去买或者去。
3: 系啊，而家 internet 就系好多时就系 custom 埋咗去你嗰个 preference 啊，即系点讲咧？即系去唔识讲添，你知唔知我讲咩？
4: 即系知道你嘅需求，
3: 需求嗰、那个，
4: 即系知道你系咩人、咩性格、几多岁、咩系啦，即系咩性别。有个仔啊，咁就去，
3: 即系譬如如果佢知道我嘅年纪嘅话咧，我有阵时填一啲问卷或者填啲咩嘅时候咧、知道我系35至40咁先算啦，咁、就知道哦呢、這个人通常呢一扎人通常都系有个仔系大概系2岁至5岁嘅，咁佢就会将2岁至5岁嘅嗰啲仔嗰啲所有 product 咧就 sell 俾你啦，咁样咯，
4: 系咁样嘅咩？原来
3: 系咁噶，
4: 我唔知道年龄系有咁用嘅、哦，
3: 年龄系其中一样嘢 ，postal code 啊或者咩好多嘢可以用噶，
4: 哦，
2: 但系有冇谂过其实嗰啲嘢你冇需要，即系唔一定系。同自己仔有关啦，即系总之佢、可能系
4: 你听到个好字就要啦。
2: 系啊，但系其实嗰样对你冇用嘅，咁点解仲会系中咗佢嘅？
4: 即系好似同你讲嗰只减肥用品好用，但系就免费嘅。
3: 唔系咁又未必，
4: 你都攞翻屋企用，
3: 冇用就未必嘅。
2: 俾人用啊，试下先。
3: 减肥咪俾 Jenny 咯，
2: 又系都好啊。
4: 唔系即系喺呢度讲呢度散啦。我妈咪系咁嘅，即系咧。即系男性用品又啱佢，女性用品又啱佢，小童用品又啱佢，总之唔使钱咧，佢就攞翻嚟噶啦。所以我成屋都系嘢咯。
2: 但系有冇谂过点解会发生即系咁嘅事？咩即系咁易就会俾人
4: 佢咩咯？佢贪小便宜啩？ 唔系啊，同埋广告嘅手法咧，实在太犀利啦！而家即系令到你即系嗱，我对上一次翻过系上个月啦。咁澳门开咗一间新嘅酒店咧，佢嘅卖点咧、就系、有个。人造沙滩喺个酒店里面、你真係行到去边度都见到嗰个酒店嘅广告㗎。即係呢你唔去呢好似好对唔住自己咁。所以我到走嗰刻我都唉我真係好想去 Galaxy， 真係好想去。

0: 啊，你冇去？
1: 冇啊。
0: 咁点解你唔去？
1: 唔系咁，即系冇时间。即系如果我喺香港住，我谂我去咗啦。
0: 咁但系其实大家有冇啲即系相类似咁嘅经历？
1: 诶、欸，我成日都有噶啦。
2: 呢啲系咩啊？俾人试探嘅经历，
0: 即系
1: 系咯，
0: 俾人引诱，即系引系咯，引诱咯，中招咯。即系好多时你系即系去攞咗嗰样嘢翻嚟啦，你冇需要，同埋之后会觉得有啲后悔，即系点解我买件冇用嘅嘢翻嚟摆咧？
2: 冇需要，有需要就真系。
0: 但系你嗰刻就真系好想要，但系你摆到翻嚟，你再谂心啊，冇用。
1: 其实有好多，但系点解突然间谂唔起？啊有啊，唔化妆品咯，即系
2: 化妆品多一件唔多嘅，对女仔嚟讲系咪？
1: 系啊，真系都系唔多噶，但系其实你谂深一层就系冇乜用噶。
0: 系咯，同埋会过期噶嘛，你如果你唔用，好嘥噶。
1: 咁但系你唔买又对唔住自己，特价。哎，我去嗰啲咩？哎，我知啦。
2: 咩啊？
1: 我咧每一年咧喺即系加拿大咧都有一个化妆品嘅展销啦。咁即系好平，有啲嘢系平到不得了嘅。即系我试过咧买指甲钳啊，买指甲油啊，但其实嗰啲嘢我全部都唔用噶。我屋企咪有指甲钳咯，用咁多指甲钳做咩啫？每次都系用一个啫嘛。
0: 讲起指甲钳咧，有一个好搞嘅经历咧，系我妈，即系佢每次去行过啲即系街边，即系可能系类似鸭鸭街嗰啲咧，
1: 都要买一个指甲钳。
0: 嗰种形式嗰啲摊档嘅地方，
1: 系
0: 即系又话哇，之后之后咁好嚟剪，即系用好耐咧，都仲系啪啪声好快就剪晒。我妈就忍唔住都会买翻个。
2: 哦，即系嗰啲通常一有人喺度做嗰啲 road show 嗰啲咧，
0: 类似
2: 嗰啲中晒啦。
1: 唔系，
0: 佢唔需要
1: 讲
0: 好多嘢，佢总之话系。好利用好耐都仲好利，跟住我媽就會買。
1: 你知唔知咧？嗰次我翻香港，我男朋友就喺度笑啊！每一次我行過嗰條街咧，我都好想買嗰、那個佢擺燙攤個嘢，佢係嗰啲即係一個細細個嘅袋仔。咁佢標榜咧就係、是、你將呢個袋仔擺喺你個手袋入邊咧，咁呢個袋仔就好多格嘅，咁你可以將啲嘢擺曬落個袋仔裏邊。变咗咧，你个袋咧就唔会
2: 太阳能电筒
0: 系啊，
1: 你个袋咧就唔会咁咧啡啦，啲嘢唔会周围走啦。咁但系每一次我行过，即系你话真系类似系即系西人菜街嗰啲，咁行过咧，我都会好想买，好想买，好想买。
2: 几钱到啊？
1: $100三个。
2: 咦，有几抵、啊？
0: 你有冇兴趣？
2: 我真系有兴趣、啊，咁样讲下讲下，我嚟送俾人都抵啊。
1: 系
2: 啊，
1: 其实好好用噶，但系咧我又好怕买完翻去唔用、啊，所以但系咧我男朋友笑我咩咧？就是、我每一次行过我都企喺度听佢讲，但系其实次次都系听嘅嘢都系一样，冇我好似好贵咁啊嘛。
2: 都唔係啊，$100個 OK 喎，港紙嘛，你講係咪先？係
1: 啊，
2: 係咯 ，OK 喎。
1: 唔係，我買嘢俾自己唔係好捨得噶，但如果咧我買嘢俾人哋咧，我就好捨得。所以只要咧嗰個人咧落幾句甜頭咧，我就會買咗啦。
0: 因為你唔需要考慮有冇用啊嘛，你掟俾人啫嘛。
1: 係啊係啊，我唔需要考慮有冇用噶。
0: Okay.
1: 不過咧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我永遠都抵擋唔到嘅，有一間布貼咧，啲衫咧好靚嘅，咁佢咧係響即係香港咁入貨咁樣啦。哇，著上身真係好靚噶！每一件都好靓啊！冇噶，冇噶。
2: 细布贴嚟嘅。
1: 细布贴嚟嘅，但系咧，
2: 贵唔贵啊？
1: 都贵噶，我有一次试过忍唔住啦，买$1,000加币衫。
2: 哇！
0: 系加币唔系港纸喎。
1: 系啊，但系真系听我讲，真系每一套着上身都好靓啊！
0: 唔系咁有冇人赞你靓先？
1: 有。
0: 咁
2: 即系佢
1: 值噶，
2: 港纸$500一件噶嘛。
1: 系啊，咁应该唔使嘅，咁带来货咁咧，梗要俾钱啦。喂，我哋讲呢啲引诱，全部都系
2: 买嘢，
1: 系啦，好物质。有冇啲冇咁物质噶？
0: 职场嗰啲公司嗰啲咧，租有冇
2: 咩啊？
0: 人权力咯，即系你公司嗰个都地位都可以，公司嘅江湖地位嗰啲都可以。
1: 我啲咁蠢嘅人讲咩权力啊？
0: 所以咪叫你买嗰啲聪明嘅药，
1: 买个聪明嘅
0: 药。Anyway。凡事应该都会有，即系譬如，
1: 例如咧，讲嚟听下，等我问下，等我谂下我自己有冇先。
0: 我冇啊，即系我自己冇经历过啊，但系即系我会睇到我身边嘅同事系会即系不断咁向上爬，即系嗰、那个
1: 向上爬系试探嚟嘅咩？
0: 我唔系佢系想权力嗰样，即系想
2: 佢
0: 点样
2: 去做啲晋
0: 升我个管理层，但系我系唔觉得佢到嗰、那个。即系有嗰个能力去管理，我唔系话佢将来冇啊，但系而家个阶段如果勉强俾佢上啦，即系我哋啲做细嘅就好惨，因为佢真系唔识点管理。
2: 咁但系老细咪咁谂先最紧要。
0: 我唔知，但系佢系好出位咯。
2: 咁佢出位系做啲咩先？即系譬如嗱，有我以前有一啲同事咧，佢系叻嘅，即系佢都系出位嘅，但系佢点出位？佢系真系譬如 improve 个 system。 你明唔明啊？即係譬如
0: 佢做手頭上嘅嘢係好叻。

0: 但系佢、如果讲管理嘅能力，佢唔系即系同我 supervisor 比，佢系。
1: 但系问题，你要谂下一样嘢，譬如我当你个 team 有三个人先算啦，计埋 supervisor 四个人，咁如果个 supervisor 要升人嘅时候，或者佢可能有一升嘅时候，就喺你个三个度升嘅，佢未必需要系有嗰个 supervisor 咁能力，呢三个人未必有嗰个 supervisor 嘅能力，但系佢得你哋三个拣嘅时候，佢就只可以拣一个嘅啫、你明我讲咩？
0: 佢已经升到再升就 supervisor 个位啦，佢而家。
1: 即系你讲要搏出位嗰、那个，
0: 系啊系啊。
1: 咁佢想做咩啫？佢
0: 我唔知道，但系佢系不断咁去，即系俾我感觉系佢系想去继续向上，系即系同我有 supervisor 系至少平起平坐，即系我嘅感觉。
1: 咁即系佢想再继续爬埋你 supervisor？
0: 系啩？我唔知道，但系我有咁嘅感觉，即系呢个系一个 example 啦。但系我唔知
1: 道，可能嗱，但系佢就系、
0: 普遍即系普遍职业嘅公司，我唔知道会有啲咁样嘅。
1: 就系、可能佢你哋嘅上司就系睇到佢有呢个咁样嘅aggressive， 即系嗰、那个。野心，
2: 嗯、
1: 但系即系唔好听就叫野心啦，但好听啲啲叫做原动力啊，定叫咩咧？我唔识讲中文，即系类似系佢有咁嘅好想去 achieve 嗰样嘢，有咁样嘅死啦，唔识讲啲，你明唔明讲咩啊？
0: 即系个推动力，
1: 系咯，推动力咯，但系你冇，如果 let's say 咁佢就会升佢噶咯，
2: 系啊，啱啊，
1: 就系咁噶啫，
2: 唔系，但系 sorry 啊，我真系太蠢啦，咁同引诱有咩关系咧？
0: 即系我觉得佢系会即系俾嗰样嘢对人，
2: 俾咩？俾嗰个位啊？
0: 嗰、那个位系咯位置咯，我谂系。
1: 咁佢就做一啲嘢出嚟。
0: 佢系会系咯，佢系会揸住鸡毛当令箭嗰啲咧，即系狐假虎威咁。佢我 supervisor 咧，佢就会去
1: 点嚟做嘢，
0: 即系安排咗成个人。但系其实虽然系个职位系高过我，但系大家做嘢一样。
1: 但系佢嗱，但系咁、啊，你又谂
0: 混乱咯，结果系会搞到。
1: 哦，咁佢能力问题啫。
2: 你哋有冇试过即系做咗一啲嘢，你连你自己都唔知道系俾人引诱紧？即系譬如，即系啲事系唔系净系黑同白嘅啫嘛？咁我哋有灰色嘅地带，咁你会踏咗灰色嘅地带嘅时候，就发觉自己咁其实我系咪引诱紧咧？俾人
0: 有又唔系俾人嘅，但系俾个情况。
2: 你微嘴咁笑啊？
0: 即系俾个情况引。即系喺身处喺嗰个嘅引诱当中，但系大致知道，不过系冇中招咁咯。个情其实唔系个人，系个情况。即系你譬如好多嘢系，即系我而家我药厂咁咯。
2: 系啊，
0: 即系其实话就写到明，你系要跟好多嘅 regulation 去做咯，做规矩嗰啲。但系其实冇人巡嘅时候咧，坦白讲系真系冇所谓。咁你会唔会跟、
1: 啊？你意思嘅规矩系咪即系譬如，即系我好简单咁讲系咪？即系譬如本来要洗咗手先去做某一样嘢嘅，你就冇洗到手，系咪咁意思？类似
0: 类似啦，或者系即系你要 record 嗰啲嘢咁啊？你系咪真系即刻一做完就即刻写，定系你隔十分钟就先写？但系如果冇人睇住咧，系冇人知。咁你系咪要做？你呢个系你个道德操守嘅问题。但系你系有选择，可以跟唔跟，同埋系唔影。冇人见嘅情况真系冇人知嘅，咁你做唔做？
2: 咁我喺公司都系嘅，即系我哋有时咧帮啲乘客咁样啦，帮完之后突然间个乘客会塞啲钱俾我嘅咯，即系佢以为我系嗰啲咧，即系帮，即系轮，譬如轮椅客咁样啦。
1: 文化嚟噶，有啲地方系咁嘅。
2: 即系譬如推轮椅，佢以为我哋咧系受薪斋推轮椅嘅，咁佢就塞5蚊、10蚊俾我哋咁样嘅。哦，我唔收噶，我唔收噶，即系我唔系收呢啲钱嘅，但系。其实你收咗都冇人知噶，
0: 系啊系啊，
2: 因为你嗰个位置都冇人睇到嘅。
0: 再简单啲嘅例子就系你食饭，你用多咗5分钟，但系嘅嗰五分钟应该系做嘢噶嘛，咁你用唔用嗰五分钟嚟到去食饭，即系倾偈。
1: 嗱呢样嘢咧，我自己嘅睇法就好 flexible 嘅，因为咧，我觉得我真系做完，即、就、系、是、我交到货嘅时候咧，就冇所谓。
2: 喺公司唔系咁睇噶嘛，
0: 唔系
1: 唔系应。你老细系咪咁睇咯？
2: 系咯，
1: 即系如果你老细系一啲好 picky 嘅，即系好
2: 即系两点钟你一定要喺公司
1: show 喺度嘅，咁就咩咯？咁如果你去摸你自己老细咯，
0: 唔系，但系你作为一个即系作为一个我
1: 专业嘅
0: 专业嘅人啦，或者系有
1: 就唔应该咁
0: 道德操守嘅人啦，或者有美德嘅人，准时去做某样嘢，可能系应该咁，但系会唔会系咯？个人选择，你会唔会去
1: 我唔
0: 表现呢种准时嘅美德咧？
1: 我会尽快做嗰样嘢，但系我会 flexible 处理咯。
0: 咁呢方面我都系，我承认，即系都间唔中都会唞多阵啦，因为精神集中啲，咁之后做嘢。
3: 听下35位嚟自多伦多、新加坡、 香港台。

0: 纽约，唔同组合嘅年轻人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乜嘢唔同嘅睇法？
1: 我是 Tommy，
2: 是李嘉豪，
3: 我是阿宝啊
4: ，Carlo，
5: 我是麦
6: 志华，我是阿邦
7: 啊，我是 Ava，
8: 欢迎，我是 Anne，
9: Cindy，
10: Catherine， 我是 Miss
11: Troy，Karen，
12: 我是 Alex，
13: Mindy 啦
14: ，Johnny， Celia，
15: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参考较低。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5: 再生子说话。

0: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1: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0: 我是李耀祖，
2: 我是 Russell，
0: 不是电影大亨。
2: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0: 阿狗，
2: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0: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2: OK，anyway，
0: 咁好阿狗，喂咁
2: 最佳电影啊，
0: 最佳
2: 奥斯卡嘅最佳
0: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2: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0: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2: 唔提名冇啊！上
0: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2: OK，
0: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2: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2: 咁你鍾意啲咩呢？
0: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2: 即係
0: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呀 ?Good Will Hunting。
2: Matt Damon。
0: Matt Damon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2: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冇嘅。
0: 系咩？
2: 系
0: 唔系？我自己觉得
2: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2: 冇，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2: The Town 都系啊
0: ，The Town 系啊，
2: 咁咪咯。
0: 但系呢出好
2: 中意 The Town 好多，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2: ，The Town 我都会。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80年代
2: 嗰時啦，八零
0: 啊，80几年代，
2: 80几年代。
0: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80年代。
2: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2: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應該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0: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2: 唔系死啦！我冇，唔系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2: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2: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2: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2: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2: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2: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2: 好搞笑，即
0: 系
2: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2: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2: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2: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2: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2: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样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 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2: 係，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2: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2: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2: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2: 因為我一早已經知道咗，唔係，我因為
0: 睇
2: 咗戲啊嘛，所以我知道點解。但我唔記得咗佢有講呢句嘢。
0: 哦，
2: 係咁咯。所以咁嗱，講翻套戲啦，你個嗱個你頭先講個節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係咩咧？我中意佢套戲好 intense。即成套戏好易听，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2: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2: 系成出，
0: 但系极 intense。
2: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2: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2: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2: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2: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2: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2: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2: 系咪？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2: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0: 你
2: 点？
0: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2: 系
0: 咁，都觉得好嘢啦。
2: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咧？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2: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2: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2: 即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2: 你有冇喺公司
0: 咁样？咁啊冇喺公司睇。
2: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我喺巴士睇。
2: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2: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係啊
2: 係啊，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2: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2: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2: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2: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喜欢看戏的人来讲，
0: 更加代入啊，
2: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2: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2: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2: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2: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2: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 Affleck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2: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2: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

0: 担咗佢自己度㗎。
1: 佢都会死㗎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不成功变成人㗎。
1: 係囉。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係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呢？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啊，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1: 唔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唔？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我好中意嗰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㗎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4: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

0: 何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务员过去好努力，做了好多工作，推行好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说，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被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于怎样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说如果透过任何形式制作不雅图片，而对象是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需要以有效法律作打击和压制，相关政策局正是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是保护青少年。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行为列国安案件。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之后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检视并完善国家安全法律。被问到是否以便处理例如反修例案件，林定国说并非特别针对某一案件，强调是希望令有关法律更清晰。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好多时候，唔信嘅人之所以拒绝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们在圣经里面所读到的，而是因为在我们的行为表现上面所读到的。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信息。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很多人觉得教会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在教会里面看不见神的存在，很多信徒往往没有对他们的态度行为负上责任。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要在人面前活出基督，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去监管自己的行为。一句鲁莽的说话以及一些无心之失，都可能会彻底摧毁我们的见证。今日的信息会提醒我们怎样去小心自己的言行，特别是应该怎样去对待未信主的人，请你留心收听。
4: 我们所传的信息是能够改变人终极命运的信息，我们所信的主能够改变人与人之间

关系，好似我哋同家人、同朋友、同事之间嘅关系。今日我哋要思想嘅题目系点样对待未信主嘅人？面对一个未信耶稣嘅朋友，我哋应该以乜嘢嘅态度对待佢哋呢？保罗喺哥罗西书第四章五到六节嗰度咁讲：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首先，根据圣经嘅教训，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去影响身边未信嘅人。我哋头一个责任是要将未信主嘅朋友带到神面前，帮助佢哋接受耶稣基督做佢哋个人嘅救主。第二，我哋要领佢哋洗礼归入教会，过教会嘅生活。第三，我哋要引导佢哋认识神嘅话，以致佢哋能够作主嘅门徒，明白并且行喺神嘅路上面。第四，我哋有责任去装备佢哋，以致佢哋能够侍奉神，并且将福音同人分享。既然知道我哋嘅责任系要影响未信嘅人，咁有乜嘢方法去达到呢个目的呢？我哋要点样做先至可以影响身边嘅人呢？保罗喺呢一度提出两个嘅方法，或者话两个嘅途径。头一个就是透过我们的行为去影响未信主的人。哥罗西书四章五节话：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原来我们的行为是最直接能够影响到不信的人的。我们身边有很多未信主的人，会以他们亲眼见到的来到去决定他们从我们口里面所听到的，因为他们所看见的能够吸引他们愿意听更多我们所讲的道理。不过与此同时，他们所听见的亦会决定他们不再听我们所讲的。所以我们的行为表现会影响未信的人，会或者不会听我们所讲的。所以基督徒的行为是极之重要的。我们在家里面的行为，在工作场所的表现，和朋友交往的时候的态度，这些全部都是很重要的，能够影响周围的人，包括信主的和未信主的。所以一切的影响是从我们的生活行为开始，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并且那个的影响可能会很深远的。讲到我们的行为，保罗提到两个的特质，就是基督徒行为的特质。我们再看第五节，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首先，我们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而我们所行所做的必须要无可指责。这个到底是怎样的行为呢？保罗虽然没有具体的和仔细的列出，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就是智慧，要以智慧和外人交往。怎样的行为表现才算是有智慧的呢？智慧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能够从神的角度去看人生和事物，有从神而来的领悟力，透过属天的智慧去看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且作出适当的回应。基督徒如果要在行为上影响未信的人，就必须要有神的眼光去看环境和人生，同埋有属神的智慧去作出回应。要得着属天的智慧，我们就需要学习圣经的原则。一个忽略圣经真理的人，怎样都活不到智慧的生活出来，因为真正的智慧是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如果是没有神的话语作为基准，我们又怎能够有神的智慧呢？我再讲，真正的智慧是懂得从神的眼光去看环境，并且作出适当的回应。因此，明白圣经的原则是必要的。我不是说我们要明白整本圣经，但是我们要不停地学习圣经里面的原则和真理，这个是头一步去获得智慧的途径。第二，

我哋如果要获得智慧，就必须要信服圣经嘅原则。但系学习原则系唔够嘅，我哋仲需要信服，即系话将所学嘅原则应用喺自己嘅生活里面。适合喺工作场所嘅，就喺工作嘅时候应用出嚟；适合同朋友之间相处嘅，就喺朋友之间应用出嚟。无论环境系几咁嘅恶劣，同埋强差人意，我哋都坚守圣经嘅原则，积极嘅去应用，呢一点系非常重要。第三，评估信服原则嘅后果。你从圣经学习到的原则又应用在生活之中，跟住要去观察那个结果，到底你这样应用圣经的原则有什么结果呢？你依足神的吩咐去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你细心观察，一定会有收获，你会认识到神的想法和作事的方式。你明白神的想法，事实上当你信服神而行的时候，你应该有所期待，并且知道后果将会怎样，因为神必然不会亏待你。你照神的想法和心意去行事，神一定会悦纳。所以当我们依足神的原则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预知结果会是怎样。第四，怎样去获得属天的智慧呢？你只要张开眼睛，到处观望，望一望属神的人和那些不信神的人所得到的结局，你就一定有真的智慧，因为你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他们，有神的角度和看法，这个就是属神的智慧了。当我们凡事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行为亦自然会有所改变。不信的人之所以看不见我们所看见的，是因为他们的心眼盲了，所以看不见神和属神的事。一个人心灵的眼睛是在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睁开了，圣灵重生我们，将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们就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事物。这个正正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七节里面所讲的，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一个得救了的人，就是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神会赐他们新的心灵、新的思想，让他们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属灵的真理其实是很显浅、很直接，如果我这样做，我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个纯粹是因果的关系。作为信徒，向未信的人的责任就是要在行为上无可指责，不要让未信的人有机会指责我们的不是，反而是要让他们看见我们有属神的智慧，我们的生活和处事方式和他们有所不同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必须要小心自己的言行了。我们怎样去表达属神的智慧呢？首先我们要有智慧行事。保罗说要爱惜光阴，用智慧和爱人交往。智慧是神所给人的恩赐和礼物，同时亦和人的行为表现有关。到底怎样向一个未信的人表彰属神的智慧呢？首先，如果我们要表现自己有属神的智慧，我们就需要以仆人的心去接触未信的人。我们要有仆人的心肠和表现，我们愿意服侍，愿意舍己，不计较，我们付出时间、金钱和爱心去服侍人，去帮助人。我们可以作主动去接触未信的人，问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甚至唔使问佢哋，当观察到佢哋有需要嘅时候，就主动给予帮助，揾适当嘅机会向周围嘅人布施爱心，向众人行善。呢一个系头一方面我哋可以做嘅。第二，接受对方嘅现状，唔理佢哋系乜嘢嘅人，我哋都接纳。或者你会话呢个人嘅生活太一塌糊涂啦，我睇唔过眼。我唔系话我哋要认同佢哋嘅生活方式

同埋做法，或者同佢哋同流合污。但系我哋必须要接纳佢哋，好似神接纳我哋一样。第三，要记得佢哋所站嘅地位，佢哋系喺天国以外嘅，系喺神嘅恩典之外嘅。佢哋系喺黑暗里面，对真理系冇反应嘅，因为唔认识真理。佢哋系失丧嘅，与神隔绝嘅。佢哋凭肉体行事，与神为敌。因此我哋喺接纳佢哋嘅时候，要记得佢哋嘅身份同埋所站嘅地位。一旦我哋能够咁样接纳佢哋，认识到佢哋咁样生活嘅原因，我哋就能够以仆人嘅心去服侍佢哋。当我哋能够忘我嘅去服侍人嘅时候，神自然就会作工。第四，要避免一切能够引起人误会同埋绊倒人嘅事。可能呢啲事系合法嘅，但系对一个失丧嘅人嚟讲，如果可能引起误会，可能绊倒佢嘅话，我哋就应该放弃唔做，因为我哋嘅目的系要赢得佢哋归向神。第五，我哋要以仁慈嘅心去同唔信嘅人交往。仁慈应该成为我哋同唔信嘅人建立关系嘅要素。箴言第十九章第二十二节上咁样讲：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仁慈能够令人变得有吸引力。我哋作为神儿女嘅，应该有人厚嘅心肠。当有人需要帮助嘅时候，我哋如果有仁慈嘅心，对方就好难拒绝我哋啦。就正如当我哋有需要嘅时候，有人以仁慈嚟对待我哋，我哋亦会感到温暖，我哋亦好难拒绝对方。总括嚟讲，我哋可以透过好多唔同嘅途径去表达属神嘅智慧，可以系主动嘅去帮助人，以仆人同埋仁慈嘅心去做，去吸引人认识基督。因为我哋本性并冇仁慈嘅本质，但系因为基督居住喺我哋心里面，我哋就有咗改变。我哋对人仁慈，唔系要将人吸引到我哋面前，让人觉得我哋好，甚至崇拜我哋。我哋乃系要将人带到神面前，帮助佢哋认识福音同埋救主。当然，我哋要为佢哋祈祷，用真诚嘅爱心对待佢哋，愿意舍己帮助佢哋，愿意接纳佢哋。保罗话：我哋透过生活同埋智慧嘅行为去影响未信嘅人。另一样亦系同样重要嘅，就系我哋应该对佢哋作出适当嘅回应。哥罗西书四章第五节话：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爱人交往。到底保罗喺呢一度要讲乜嘢呢？保罗嘅意思系鼓励我哋找紧同埋善用每一个机会去影响人，将佢哋带到神面前。我哋要对人嘅说话同埋表现有敏感嘅反应，透过对方嘅说话内容，知道佢受咗乜嘢嘅伤害，系喺经济上面有需要啊，亦或系受咗挫折，感到焦虑孤单，亦或系喺度寻找人生嘅答案。甚至是对方心里面的一些感受等等。如果我们能够敏感于人的说话和行为，在他们受伤、低落、痛苦、消极和无助的时候，及时的伸出援手，这个一定可以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亦能够让他们看见我们生命里面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了。保罗话：我哋嘅责任系找紧同埋善用每一个聆听嘅机会，观察佢哋内心嘅需要同埋感受，作出适当嘅回应。喺帮助之余，将耶稣基督呢位救主同埋生命嘅挚友介绍俾佢哋。保罗话俾我哋听，有两个途径系我哋可以影响唔信嘅人嘅。首先系藉着我哋嘅行为，其次系藉着我哋嘅言语。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话：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保罗提到的两个方法或者途径，就是透过行为和言语。前面我们思想过行为，现在我们来看言语了。基督徒的言语应该怎样呢？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两个的特色，基督徒言语的两个

特色，第一是和气。有些人一出口就伤人，他们的说话充满了刺，令听的人感到不舒服，受到伤害。这些人对任何事都不满意，所以满肚牢骚。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一节经文可以怎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面呢？简单来讲，就是要多讲积极的正面的说话，而不是消极的和负面的说话。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就是要我们控制自己所讲的说话，要为自己所讲的每一句说话负责。我们选择不讲污秽的言语，重伤人的话，不尽不实的话，说三道四的话，或者批评的话，所有充满苦毒、仇恨、恼怒、恶毒的话，都不可以从我们口里面发出。情欲的话、嬉笑的话，亦不合宜。这些是消极的方面，我们要禁制自己不讲。至于积极的方面，我们要讲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即是说，我们要多讲鼓励性的、造就性的说话，我们要尽力去建立人，要回应当下的情况和需要。如果对方受到伤害，我们要去安慰。如果他们欢乐，我们要分享他们的喜悦，和他们一起开心。换句话说，我们的言语要适切，要适切当时的需要。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着益处。当我们建立人用鼓励造就的话去安慰振奋对方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给予对方恩惠，让他们在困难之中能够胜过，或者他们没有期望过可以得到这一类的鼓励，但是从我们身上他们却是得到。这个对他们来讲实在是天降甘露，因为我们的话给对方有信心，让他们对自己有更多的肯定，有更健康的自我形象。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而对每一个信徒来讲，神都期望他们能够学效耶稣基督的模样，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行善。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必须要明白到神对我们的期望，这样我们的生活和表现才能够积极，不是垂头丧气的，亦不是死气沉沉的，乃是充满信、望、爱的活在人群之间，不单止自己有盼望，亦比周围的人有希望。有神生命的人，人生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将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与人分享，建立人的生命。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鼓励，得到建立，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的责任，要让人从我们的生活和言行之中得到建立，得到肯定。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信徒抑或是非信徒，我们都应该有智慧的表现，都应该凡事从神的眼光来看事物。基督徒言语的头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要带着和气，即是说在说话里面有恩惠。第二方面，留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里面所讲的，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保罗没有说基督徒的说话应该好像盐这样，他乃是说好像用盐调和，意思就是说发挥出盐的功效，而盐有调味、有保存和有治疗的功效。当盐调和得恰到好处的时候，那就是最令人舒服的，不会太淡，亦不会太咸，而是适切的。有时候我们不自觉地会讲出一些令人难堪、叫人受伤或者不得体的说话出来，这些可能是无心之失，
但是我们需要学习。

0: 点样喺说话里面带着适量嘅盐，能够发挥调味、保存同埋医治嘅功效。一个带着爱同埋仁慈嘅心，能够经得起考验，而且唔怕强权同埋风浪，因为我哋所讲嘅系合乎真理，所以唔会动摇。只不过系我哋要记得用合适嘅态度嚟到去表达。不是因为所讲的是真理，所以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或者是用真理的标准来到去审判人，好像一个审判官那样。我们乃是要与大柔和恩慈去将真理宣告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要坚持的态度，特别是对待未信的朋友。我们更加是要在行为和言语上面小心，神要使用我们的生活，使用我们的言语，去将祂的真理宣扬，让周围的人透过我们的生命认识耶稣，从而相信耶稣和跟从耶稣。
1: 我们诚实地问下自己，到底我的生命能不能够吸引人来认识耶稣呢？求神光照我哋，让我哋睇见自己唔妥当嘅地方，言行唔一致嘅行为，以致我哋能够有所改善。但愿我哋嘅生活行为能够为主作美好嘅见证，能够同我哋所传讲嘅相吻合。我哋嘅生活方式如果能够依照圣灵嘅指引，咁我哋嘅见证就一定会有功效啦。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忙了整天，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但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正指标的参考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正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不科学化。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下发展人工智能。他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是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让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于怎样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说如果透过任何形式制作不雅图片，而对象为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需要有效法律以作打击和压制。相关政策局正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是保障青少年。立法会明日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说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

0: 嘅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嘅立法工作，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话，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喺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经喺寻日嘅宪报刊登同即时生效，以及喺今日提交立法会省览，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嘅程序。特区政府期望继续得到立法会全力支持，令立法工作可以以最快速度推进。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十三号在厦门举行。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假民主、真独裁本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另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o Ri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但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的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比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行为列为国安案件。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之后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检视并完善国家安全法律。被问到是否以便处理例如反修例案件，林定国说并非特别针对某一类的案件，强调是希望令有关法律更加清晰，被大家更加理解实际运作。他又说在完善国安法律上的原则是尽量以有效率的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号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说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打击行动在当地星期二发起，旨在回应一架美军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了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藉口，对伊朗南部地区

0: 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会作出更加强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他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
5: 目。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我是 Peggy，
7: 我是 Debra，
8: 阿靖
6: 啊，我哋今日呢三个靓女人咧又走埋一齐，讲啲女人唔中意讲嘅嘢，就是政治啦。
8: 嗱就咁嘅，男人要征服世界，女人就要征服男人。
6: 可以唔睇你政治？啊，呢句金句可以。
7: 但系你征服佢嘅时候，你都知道佢想征服乜嘢啊嘛？
8: 吓，咪佢去征服世界咯，我征服佢得啦。
6: 不过我以前真系唔即系唔多理咩叫政治，即系读书嗰阵啊。咁咧就一方面就係太多嘢要理啦，係咪？即係又要拍拖，又要扮靚，要睇即係睇我嘅小説啊。另外咧，可能因為我都有讀經濟政治嘅，但係因為讀咗之後咧，有時自己個心又好灰，即係覺得其實一切嘅政治到最後咧。都是不外如是嘅啫，即系我就，即系唔好理啦。
7: 咁教我，
6: 系啊，即系唔好理啦。咁即系比较悲观少少咯。但系我调翻转，而家唔知系咪个人成熟咗，即系咧，嗰个对于社会嗰个关心咧，反而多咗，即系冇咁多净系睇住自己啊。以前细个咧就成日睇住自己嘅啫，即系今日转咩发型啊，着咩衫啊，化咩妆。但反而而家咧就即系觉得啊，除咗自己之外咧，其实周围出边咧好多嘢我都应该去关心嘅，所以我对政治啊、对社会新闻啊好多嘢咧系比以前着紧咗。
7: 我咧就系因为个职业，即系譬如话我哋读大众传播媒介嘅咧，你唔系净系播歌啊，或者净系吹水 talk show 嘅啫嘛。咁我哋系唔系咧都要读下政治嘅嘢，即系譬如要留意下新闻，甚至有时要写新闻。咁啊逼逼下咧，我又。發覺好有興趣喎，再加埋我後來好多嘅工作係即係譬如傳媒嘅工作，需要同人哋傾偈啊，即係需要同一啲電台嘅台長，尤其是去到大陸做即係譬如電台嘅合作嘅時候，咁你坐喺席間，全部都係男人，咁啊個個都係講政治，尤其是你做傳媒，你做電視台台長啊、電台台長。咁你作为一个小女人，你佢已经即系眼悄悄咁，已经唔系几睇得起你。咁如果你觉得，哎呀，近来你哋新加坡乜嘢乜嘢啊，近来你哋香港乜嘢咩，哎呀，我唔知啊。咁即系我就觉得唔得，所以嗰阵时咧，我亦都可以系猛攻，直情系真系读噶，逼自己要知道，系为咗喺应酬嘅时候咧，我可以参与男人堆里边嘅倾偈。 咁先做得成一啲生意或者係簽到啲約。
6: 但你都逼到自己喎，因為我諗有啲女人真係逼自己去睇政治新聞都逼唔到。

0: 我哋你系咪
1: 到嚟嘅？
2: 我觉得一定要你首先自己有需要有兴趣咯。因为其实你谂下我哋个社会啦，即系西方社会唔讲住，譬如中国社会，你基本上后宫就唔可以干涉朝政
1: 吓。咁睇
0: 嘅，系呢个都系历史遗留落嚟嘅。
2: 女人本身咧就系喺个社会里边系冇地位嘅。男人主導咁，咁所以你明顯地你就，總言之我持家有道就得啦，所以佢就唔關心政治嘅。但係到而家唔係啦，譬如 Debra 啊、Peggy 啊，咁職業女性嚟噶嘛，你出到嚟同人哋傾唔到兩句，你唔得嘅。同埋基本上我諗我哋嘅教育咧，亦都話俾你聽，你嘅公民教育意識就係要你關心社會嘅。不其然啊，而家嘅女仔咧，我相信咧係比較上對政治係敏感度高咗，亦都知道自己係需要，所以一定唔會話唔關心政治，或多或少都聽下新聞嘅，
1: 係都要知道。即係呢依樣嘢，我覺得阿靜講得好啱。即係譬如話，到而家為止，我都主持過一啲係做時事嘅節目，但係我好清楚我個位置，就算我懂得。比我嗰個幾個男嘅同事多咧，但係主持一個政治嘅節目或者一個新聞節目或者一個時事節目裏邊，我係唔可以咕哩咕啦講我嘅政見嘅，個聽眾會好討厭我。就算我係好叻，我好尖鋭嘅時候咧，我都係扮演一個係女人嘅角色添嘅喎。咁所以嗰陣時我做時事節目咧，譬如話我幾個。男嘅節目主持人咧，大家好傾得好清楚，就係我係以一個女人嘅觀點，同埋我係永遠唔會俾結論嘅，係由佢哋講，同埋我唔會好尖酸刻薄，我只不過係從一個女人嘅角度去睇呢一件事。咁但係佢哋俾咗我一個嘅角色咧，就係我嗰個係比較敏感啲嘅。即系敏感啲，同埋我会关心到，譬如女人或者系细蚊仔或者系弱势社群对呢一件政治呢件新闻嘅睇法，即系我要做一个，同埋我系永远系一个辅助噶。
0: 不过我觉得呢个系我哋中国人嘅问题多啲，即系如果其实亚洲都好先进噶，譬如我睇翻一啲即系亚洲嘅亚裔啊，或者系中亚嗰啲嘅政客啦吓，其实即系好多出色嘅女总理啊、女总统啊，譬如我读书时期，我好中意菲律宾阿基诺夫人啦吓，我觉得佢又靓又端庄高贵。
1: 而家呢个德国呢个我都觉得几好，
0: 系啊，
1: 德国呢个女总
0: 系啊，即系譬如西方欧美咁，当然。他们真的开放一点，但是我原来真的很诧异，发觉原来真亚洲或者很多我们认为比较保守的国家，他们在女人参政的个接受呢是很高的，反而中国人呢真的是历史包袱来的，就算一个几叻的，譬如我读历史这样先算，就算一个女人武则天其实是一个有政绩的女皇帝，但是历史对她呢是最后嗰一笔都系贬佢嘅，话佢即系淫乱朝咩后宫啊，
1: 即系过唔到个情嗰个
0: 字，系啊，即系觉得女人都系为咗争权就走上去做下，即系过下皇帝人。但喺其他嘅国家咧，譬如话嗰阵时嗰个咩铁蝴蝶啊，巴基斯坦阿贝洛
1: 系啦，
0: 铁蝴蝶啦，或者
1: 萨卓尔夫人啦，
0: 系啦，系泰卓尔夫人啊，或者昂山素姬啊，依扎咧，即系其实依扎女人咧，啲人唔会觉得佢哋嘅言论，譬如 Debra 你就话担心话，唉，我要做翻个。就算同班男人講政治都要有少少另類角色，但喺呢一班女人佢哋做到係唔需要嘅，所以咧 ，Debra， 我諗你喺未來呢幾年咧，再做呢啲事，
2: 發揮多啲，
0: 你唔需要再就住班男人嘅，因為我諗個社會已經係好接受，即係女人講政治都可以係用佢哋嘅角度去講。
1: 嗱，我講開飯桌間，即係譬如話大家應酬嘅時候，有時有啲女人咧，即係同啲男人平起平坐講政治，我都覺得唔舒服。問題你個語氣啦，可能係即我覺得我哋女人講，我會講多啲係嗰啲所謂即花邊啲嘅新聞，即我永遠覺得係即如果係你同佢平起平坐咧，你有啲威脅感，同埋我覺得你冇一個女人嘅角度喎。
0: 但我最近咧，我自己有一個經歷啊，咁咧就我最初都有你依一個諗法。 咁於是咧，我就想避咗個話題唔講嘅，咁因為一齊飯局咧，其實班好熟嘅朋友嚟嘅。
1: 你想講咩新聞先？
0: 其實講好過氣噶啦，五區公投，
1: 哦，
0: 啊過咗氣好耐噶啦。咁但係咧就anyway 喺一個飯局裏邊咧，就係、是。

0: 有朋友咁即係講起，咁就問我嘅睇法嘅。咁成班都係男士，咁我就係即係覺得，即係好似你就係咁諗啦。我個小女人即係唔好講得咁直接咁尖鋭啦。咁於是我就話嚇講政治，即係唔好啩咁咯。但係依班男子咧就喺度逼迫我，
1: 因為你喺 Facebook 裏邊已經露曬型啦，你
0: 咁咪逼迫我嘅時候，咁我就即係唔可以扮嘢咯。即係覺得不過我都同意你講，即係喺嗰個語氣上啦，
1: 係
0: 啦，即係我喺觀點上我會堅持我自己嘅睇法，但係語氣上我唔會即係哇硬橋硬馬咁，即係同佢哋鬥嘴咯。咁所以頭頭都唔想傾嘅，即係唔好破壞個飯局啊嘛，係咪？咁但係佢哋逼我講嘅時候，又逼我討論喎、咁即係咄咄逼人啊都。咁大家傾嘅時候，咁就即係變咗都要傾咯，所以有時都幾得意嘅，即係同啲男人一齊講政治咧，我哋自己女人嗰個角色咧，成日都會無形中咧就走咗出嚟嘅。咁啊，靜理咧，其實你有冇即係喺飯局裏邊同人即係傾下講下社會新聞？你唔好講到政治咁嚴重啦，其實即係好似政治好嚴重咁，我嚇親啲聽眾。
2: 嗱，好似你咁，譬如話同自己朋友大家喺度傾政治，咁梗係可以暢談啦，即係彼此都有個胸襟啊。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所謂工作嘅層面上面嘅飯局，咁我哋嗰、那個環境咧就係、是，譬如你有一個宴會，通常咧90% 啦，幾乎95% 都係男人嚟嘅，得幾個女人咁坐喺度，咁於是乎咧，嗱你摸唔清人哋個底，
0: 係
2: 喺呢種情況，我就會做 Debra。
0: 穩陣
2: 啦，係啦，穩陣啦。
1: 你但係你點頭，即係你點頭，即係表示我都知，但係就唔發表意見咯。
0: 或者適當時候加插一句，加幾句點綴下。
1: 咁甚至人哋問我嘅時候，五區公投咁啊，五區公投咁，我都會話，佢話你係貨定係唔貨㗎，即係你我咪話。我贊成嘅噃，
0: 即係有個立場表達咗。
1: 咁就算人哋問你咁點睇啊？哦，因為咁樣一句夠啦，
2: 係啦。因為係咁，
1: 因為男人始終係。好怕，尤其是你越有政見嘅時候咧，佢會受威脅。
0: 除非你真係做到總統同總理，我就係講嗰班嚇，即係政治嘅典型女領袖咧。因為你即係已經在其位就謀其政，咁你就算真係好硬橋硬馬講呢班男人都受，但係即係我哋呢班咁樣嘅即係。婦女界啦，即係都要將就下我，即係適當時候，
1: 唔好即係口沫橫飛咁樣講你嘅政見，但係你係識咧，嗰啲人又會尊重你，因為你完全唔係一個無知婦女啊嘛，你出得嚟同埋佢哋一齊同台食飯，咁你都應該有翻咁上下。咁如果你話你仲係扮演一個師奶仔嘅角色，又唔掂。
0: 不過我覺得係關心社會，其實係緊要過關心政治咯。我想從呢個角度去即係諗咯。變咗如果我哋從關心社會、關心群體嘅角度去諗咧，女人其實係可以關心政治。
1: 好唔同嘅，你而家見好多政治家都要爭取婦女嘅票啊嘛。咁同埋而家婦女嘅票唔係話你俾幾多奶粉錢咧，佢就會投你一票，佢會有思想嘅，
0: 啱啱
1: 嚇，即係佢嗰一票都係神圣嘅一票，同埋最亂咁投嘅，
0: 即係喺呢個好緊要，因為咧思想同教育同背景咧係冇直接嘅等同嘅，即係冇一個等好嘅，即係話唔係話你讀完小學你就冇思想嘅人，所以千祈唔好覺得一般嘅小市民老百姓咧係冇思想咯，師奶都可以好有思想，
1: 好有思想係啦，佢嗰個重點，你唔好以為輕按佢唔識得分。你係真定假？
0: 不過其實
1: 你係好定唔好？
0: 女人其實佢哋關心嘅政治係去咗佢哋嘅家族政治，你覺得啱唔啱啊？
1: 我而家慢慢有少少變。
0: 家庭政治、家族政治，即係佢唔係搞出邊嘅政治，但喺佢嗰啲
1: 哦，嗰啲就叻到不得了。係
0: 啊，即係其實都係政治手腕嚟㗎。係
1: 啊，你講，
0: 即係譬如佢你點樣同姑嫂啊，點樣同你啲親戚朋友、姨媽姑爹啊？
1: 所以嗰啲喺嗰啲大家庭，即係譬如有幾房人嗰啲咧，嗰個大婆係好叻㗎，即係佢話包括譬如阿姨啊、三啊、四啊、五啊、六啊、七咁樣講咧，係嗰個大嗰個咧係負責分零用嘅喎，聽講話。
0: 系啊，
1: 系啊，
2: 電視劇成日做
1: 嘅。唔係，我問過有啲人個屋企咧，
2: 真係咁。
1: 佢啲阿媽係有，譬如話佢有好多房嘅咧，佢都知道佢個大媽永遠就係做嗰、那個，做嗰個可以係分配嘅。
2: 所以好重要嘅。
1: 好重要，同埋你要分到佢哋口服心服嘅喎，因為嗰個丈夫雖然有好多妻妾咧，佢都係 expect 嗰個大嘅嗰個咧，係將個屋企搞到係揼揼掂嘅。咁 那嚿錢咧係佢去做分配嘅，即係除咗嗰晚黑佢去邊個屋企瞓覺嗰樣嘢，可能係由個男人，甚至可能係個大婆負責都未定，我唔知道。但係嗰個持家嗰樣嘢咧，係舊時嗰啲人好識做
2: 嘅。即係其實女人基本上中意搞政治嘅，無論
0: 有咁嘅潛質，有
2: 無論係家庭，無論係辦公室。
0: 哦，辦公室政治好勁噶，嗰啲秘書啊、鬥法啊，呢啲唔係政治啊，
1: 即係老細嗰個秘書啊，你要見老細一面啊，佢唔批准你啦，你千祈唔好見到，同埋你得罪咗佢，你用一個方法，你見到個老細，你以後就有排捱。
0: 不過女人始終佢嗰個大部分嘅女人啦，佢嗰個第一位係個家字咯，係咪？所以我哋就係講呢啲咧，全部同個家字有關。
1: 佢都將辦公室都當埋個家。
0: 係當然咧，第二個家嘛，甚至可能係第一個家添。
1: 所以我好怕嘅，我好怕嗰個所謂嗰啲大公司話我而家開個 family meeting， 我聽到我就好驚。即係我話呢個唔係 family， 你唔好用個 family， 係啦，你唔好用個 family 個方法。即係我開得你舒服嚇，咁你就俾啲好處，我唔要呢一隻啊！我好怕啲女人喺辦公室裏邊玩政治，唔中意
0: 係嚇。同埋女人咧，即係又會唔會即係因為要生產啦嚇？即係我諗我哋嗰個題目咧，就唔係話女人唔關心政治，但係有咗 B B， 即係諗到佢嘅精神就想俾翻家庭，
1: 繼續可以貼心。
0: 不如我哋嗰個題目就係應該話大肚嘅女人就即係唔會關心政治，
1: 暫時啫。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堆》，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信，
5: 有望，有爱。
1: 在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

0: 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灵肉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灵肉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无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1: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但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的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比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行为列为国安案件。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之后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检视并完善国家安全法律。被问到是否以便处理例如反修例案件，林定国说并非特别针对某一类的案件，强调是希望令有关法律更加清晰，被大家更加理解实际运作。他又说在完善国安法律上的原则是尽量以有效率的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号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说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打击行动在当地星期二发起，旨在回应一架美军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了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藉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会作出更加强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他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

0: 以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5: 中文是救心行动心情来的。
6: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
6: Anyway， 咁好 ，Argo。喂，咁
5: 最佳电影啦、
6: 啊，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咁系，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提名都冇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是攞咗㗎喇。
5: Okay.
6: 但係嗱讲真的，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係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鍾意啲咩呢？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係好好啊。
5: 即係
6: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几，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係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呀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攞咗，咁都已经好，即係已经好犀利啦，嗰陣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係我咁佢，我觉得佢真係好识拍戏囉。
5: 其实呢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5: 系
6: 唔系？我自己觉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佢唔系好多出。
5: no， 佢之前有出啫
6: 嘛。
5: The Town 都系啊。
6: The Town 系啊。
5: 咁咪咯。
6: 但系呢出好啲。
5: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5: The Town 我都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5: 阿
6: 拉
5: 嗰时啦，八零啊，
6: 八几年代，
5: 八几年。
6: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6: 个 trailer 你睇下先。
5: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6: 系
5: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5: 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

0: 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啊，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
0: 系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
0: 記
1: 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咗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佢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嘅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0: 你
1: 点样？
0: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1: 系
0: 咁，你都
1: 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
0: 系
1: 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0: 系
1: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我等佢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1: 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嚟，
1: 你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哇！
1: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
1: 质啊。佢自己都唔
0: 觉
1: 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1: 你
0: 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
1: 哦、
0: 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会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
0: 啊、
1: 都系
0: 佢、啊、
1: 不成功变成人㗎。
0: 係囉、啊。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吧都知。
1: 咩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
0: 系
1: 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
0: 嗯、
1: 有少少觉得诶。都俾返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
0: 俾
1: 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係，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呢係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係咪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觉得即係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係好呢出戏係好嘅，真係
1: 真係，
0: 我觉得佢係真係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
0: 嗯、
1: 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係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0: 係啊，但
1: 係拉凳啊嘛。
0: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1: 唔係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 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 K 嘅，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

0: 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都
1: 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 K， 好啦，O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0: 星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同廉署今日落案起诉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谋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两宗案件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各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警方同廉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将会在案件提堂之后会见传媒，讲述全面调查大火成因以及那个屋苑大维修工程怀疑涉及贪污等事宜的最新进展。中方表示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注。在北京，有记者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说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回击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说，相关各方应该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发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牧师说，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说，在一条街道上，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美说话，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局说，在星期二晚一共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大部分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地区。报道说，北爱尔兰其他地区亦都发生骚乱。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今个月3号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一只雌性 BB。乐园说，目前母女的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当日出现惨笑，上午10:53顺利诞下一只重171克的 BB。是爱宝继诞下福宝以及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在韩国通过自然配对繁育的第4只大熊猫。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遣专家到爱宝乐园现场指导，并且为爱宝接生。大熊猫爱宝和乐宝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心说，中韩双方在近10年来共同致力于大熊猫保护繁育、疾病防控、公众教育等科研和人文领域的研究，取得积极成效，促进两国濒危物种保护，增进中韩人民的友好感情。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2-3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又翻到嚟温室效应啦，咁喺今晚呢个温室里面咧，有我 Carlos 啊，
3: 阿周啊，我
2: 同埋小花，
4: 小花点解叫小花？
2: 诶、女仔型花，我哋两个两棵草咯。
4: 我最近俾人作咗个名叫花家姐。
2: 哦，
3: 唔系话花家姐系，你知有咩问题噶嘛？
4: 我知啊。所以我咪话你话我蠢，我唔介意啦，因为话你个个都话我蠢噶啦。
2: 但如果我手头上有一隻药，话可以令你变聪明啲，咁你会唔会有兴趣试呢？
4: 睇下几多钱啦、啊，唔使钱我会试嘅。
2: 哦，咁我免费俾啲你 sample 你试下先。
4: 免费呢样嘢系好吸引嘅。
2: OK， 咁你会唔会试？
4: 唔会啊，其实。
2: Okay.
4: 药我唔会。
2: 哦 ，OK。
3: 药惊副作用啊嘛。
4: 系啦。
2: 咁如果有一样产品可以令你个大脑更加活跃、聪明啲，亦啊都系一个 sample， 你可以试咗先买。
3: 系咪咁？你讲个产品系咪即系药啊？
2: 我唔系，即系啲机器啊。
4: 唔系产品，即系唔会影响我身体嘅，我会试噶，免费啊嘛，系咪免费先？
2: 系免费。
4: 免费我会噶。
2: 但系其实试咗之后，如果系有问题咧，咁其实好严重，可能已经系即系挽救唔到。但系你应该。被嗰、那个即系我呢个推销商嘅角色已经系即系引诱咗去买咗或者系用咗咯，
4: 成功噶，因为你督住我嘅蠢啊嘛，我系蠢噶。
2: 阿 Jo 会唔会，譬如有人同你讲话不如有只资料片好用啦，咁就好啱你侄仔用啦，咁系咯，咁你会唔会去
3: 咁攞两块嚟试下先啦？都会试嘅，咁因为而家通常啲尿片都会送嘅，都会送几份我试下先嘅，咁样 OK 咁咪会用咯，系啊。
2: 但即系睇，即系会睇到，其实系因为对方系知道你有需要嘅，
4: 系啊，
2: 引到你去买或者去。
3: 系啊，而家 internet 就系好多时就系 custom 埋咗去你嗰个 preference 啊，即系点讲咧？即系去唔识讲添，你知唔知我讲咩？
4: 即系知道你嘅需求，
3: 需求。嗰、那个
4: 即系知道你系咩人咩性格几多岁咩系啦，即系咩性别，有个仔啊，咁就去，
3: 即系譬如如果佢知道我嘅年纪嘅话咧，我有阵时填一啲问卷或者填啲咩嘅时候咧、知道我系35至40咁先算啦，咁就知道哦呢、這个人通常呢一扎人通常都系有个仔系大概系2岁至5岁嘅，咁佢就会将2岁至5岁嘅嗰啲仔嗰啲所有 product 咧就 sell 俾你啦，咁样咯，
4: 系咁样嘅咩？原来
3: 系咁噶，
4: 我唔知年龄系有咁用嘅。
3: 年龄嘅其中一样嘢 ，postal code 啊或者咩，好多嘢可以用噶。
4: 哦，
2: 但系冇谂过，其实嗰啲嘢你系冇需要，即系唔一定系同自己仔有关啦。即系总之，佢可能系
4: 你听到个好字就要啦。
2: 系啊，但系其实嗰样对你冇用嘅，咁点解仲会系中咗佢嘅？
4: 即系好似同你讲嗰只减肥用品好用，但系就免费嘅。
3: 唔系咁又未必，
4: 你都攞翻屋企用，
3: 冇用就未必嘅。
2: 俾人用啊，试下先。
3: 咁系咪俾 Jenny 咯？
2: 又系我都好
4: 啊！唔系，即系喺呢度讲呢度散啦。我妈咪系咁嘅，即系咧，即系男性用品又啱佢，女性用品又啱佢，小童用品又啱佢。总之唔使钱咧，佢就攞翻嚟噶啦。所以我成屋都系嘢咯。
2: 但系有冇谂过点解会发生即系咁嘅事？咩即系咁易就会俾人？
4: 佢咩咯？佢贪小便宜啩？ 唔系啊，同埋广告嘅手法咧，实在太犀利啦！而家即系令到你即系嗱我。对上一次翻过嚟系上个月啦，咁澳门开咗一间新嘅酒店咧，佢嘅卖点咧就系有个人造沙滩喺个酒店里边啦。你真系行到去边度都见到嗰个酒店嘅广告噶，即系咧你唔去咧，好似好对唔住自己咁。所以我到走嗰刻，我都唉，我真系好想去 Galaxy， 真系好想去。
2: 但你冇去？
4: 冇啊。
2: 咁点解你唔去？
4: 唔系咁，即系冇时间。即系如果我喺香港住，我谂我去咗啦。
2: 咁但系其实大家有冇啲即系相类似咁嘅经历？
4: 我成日都有噶啦。
3: 意思系咩啊？俾人试探嘅经历，
2: 即系系咯，俾人诱啊，即系人系咯，引诱咯，中招咯。即系有好多时你系即系去攞咗嗰样嘢翻嚟啦，你冇需要，同埋之后会觉得有啲后悔，即系点解我买件冇用嘅嘢翻嚟摆咧？
3: 冇需要，有需要就真系。
2: 但你嗰刻就真系好想要，但你摆到翻嚟，你再谂深啊，冇用。
4: 其实有好多，但系点解我突然间谂唔起？

0: 有啊，唔化妆品咯，即系
1: 化妆品多一件唔多嘅，对女仔嚟讲系咪
0: 啊？系啊，真系都系唔多噶，但系其实你谂深一层就系冇乜用噶。
2: 系咯，同埋会过期噶嘛，你如果你唔用，好嘥噶。
0: 咁但系你唔买又好对唔住自己，特价、啊。哎，我去嗰啲咩？哎，我知啦。
1: 咩啊？
0: 我咧每一年咧喺即系加拿大咧都有一个化妆品嘅展销啦，咁即系好平嘅，啲嘢系平到不得了嘅，即系我试过咧。买指甲钳啊，买指甲油啊，但其实嗰啲嘢我全部都唔用噶。我屋企咪有指甲钳咯，用咁多指甲钳做咩啫？每次都系用一个啫嘛。
2: 讲起指甲钳咧，有一个好搞嘅经历咧，系我妈，即系佢每次去行过啲即系街边，即系咁系类似鸭鸭寮街嗰啲咧，
0: 都要买一个指甲钳。
2: 嗰种形式嗰啲摊档嘅地方，
0: 系
2: 即系又话哇，呢个指甲钳好利，剪即系用好耐咧，都仲系啪啪声好快就剪晒。我妈就忍唔住都会买翻个，
1: 哦，即系嗰啲通常一有人喺度做嗰啲 road show 嗰啲咧，
2: 类似
1: 嗰啲中晒啦。
2: 佢唔需要讲好多嘢，佢总之话系好利，用好耐都仲好利，跟住我妈就会买。
0: 你知唔知啊？嗰次我翻香港，我男朋友就喺度笑啊！每一次我行过嗰条街咧，我都好想买嗰、那个佢摆烫摊个嘢，佢系嗰啲。即系一个细细个嘅袋仔，咁佢标榜咧就系、是、你将呢个袋仔摆喺你个手袋入边咧，咁呢个袋仔就好多格嘅，咁你可以将啲嘢摆晒落个袋仔里边，变咗咧你个袋咧就唔会
1: 太阳能电筒
2: 系啊，
0: 你个袋咧就唔会咁咧啡啦，啲嘢唔会周围走啦。咁但系每一次我行过，即系学你话斋，类似系即系西洋菜街嗰啲，咁行过咧，我都会好想买，好想买，好想买。
1: 几钱到啊？
0: $100三个。
1: 咦，有几抵？
2: 你有冇兴趣？
1: 我真系有兴趣喎。咁样讲下讲下，我嚟送俾人都抵啊。
0: 系，唔系，其实好好用噶，但系咧，我又好怕买完翻去唔用，所以但系咧，我男朋友笑我咩咧？就是、我每一次行过，我都企喺度听佢讲，但系其实次次都系听嘅嘢都系一样。
1: 冇，
0: 我好似好贵咁啊嘛。
1: 都唔系啊，$100三个 OK 喎，港纸嘛，你讲系咪先？
0: 系啊，
1: 系咯 ，OK 喎。
0: 唔系我买嘢俾自己唔系好舍得噶，但如果咧我买嘢俾人哋咧，我就好舍得。所以只要咧嗰个人咧落几句甜头咧，我就会买咗啦。
2: 因为你唔需要考虑有冇用啊嘛，你掟俾人啫嘛。
0: 系啊系啊，我唔需要考虑有冇用噶。
2: Okay.
0: 不过咧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我永远都抵挡唔到嘅，有一间布贴咧啲衫咧好靓噶，咁佢咧系响即系香港咁入货咁样啦。哇，着上身真系好靓噶。每一件都好靓啊！冇噶，冇噶。
1: 细布贴嚟嘅。
0: 细布贴嚟嘅，但系咧，
1: 贵唔贵啊？
0: 都贵噶，我有一次试过忍唔住啦，买$1,000加币衫。
1: 哇！
2: 系加币嘅，唔系港纸
0: 喎。系啊，但系真系听我讲，真系每一套着上身都好靓啊！
2: 唔系咁，有冇人赞你靓先？
0: 有。
2: 咁即系佢
0: 值噶，
1: 港纸$500一件噶嘛。
0: 系啊，咁应该唔使嘅，咁带来货咁样，梗要俾钱啦。喂，我哋讲呢啲引诱，全部都系
1: 买嘢，
0: 系啦，好物质。有冇啲冇咁物质噶？
2: 职场嗰啲公司嗰啲咧，租有冇
1: 咩啊？
2: 人权力咯，即系你公司嗰个地位都可以，公司嘅江湖地位嗰啲都可以。
0: 我啲咁蠢嘅人讲咩权力啊？
2: 所以咪叫你买嗰啲聪明嘅药，
0: 买个聪明嘅
2: 药。anyway。但系应该都会有，即系譬如，
0: 例如咧，讲嚟听下，等我问下，等我谂下自己有冇先。
2: 我冇啊，即系我自己冇经历过啊，但系即系我会睇到我身边嘅同事系会即系不断咁向上爬，即系嗰个
0: 向上爬系试探嚟嘅咩？
2: 我唔系佢系想权力嗰样，即系想
1: 佢点样去做啲
2: 晋升嗰个管理层，但系我系唔觉得佢到嗰、那个。即系有嗰个能力去管理，我唔系话佢将来冇啊，但系而家个阶段如果勉强俾佢上啦，即系我哋啲做细嘅就好惨，因为佢真系唔识点管理。
1: 咁但系老细咪咁谂先最紧要。
2: 我唔知，但系佢系好出位咯。
1: 咁佢出位系做啲咩先？即系譬如嗱，我以前有一啲同事咧，佢系叻嘅，即系佢都系出位嘅，但系佢点出位？佢系真系譬如 improve 个 system， 你明唔明啊？即系譬如
2: 佢做手头上嘅嘢系好叻，但系佢。如果讲管理嘅能力，佢唔系，即系同我 supervisor 比，佢系。
1: 但系问题，你要谂下一样嘢，譬如我当你个 team 有三个人点算啦？计埋 supervisor 四个人，咁如果个 supervisor 要升人嘅时候，或者佢可能有一升嘅时候，就喺你个三个度升嘅，佢未必需要系有嗰个 supervisor 咁能力，呢三个人未必有嗰个 supervisor 嘅能力，但系佢得你哋三个拣嘅时候，佢就只可以拣一个嘅啫、你明我讲咩？
2: 佢已经升到再升就系 supervisor 嘅位，佢而家。
1: 即系你讲要搏出位嗰、那个，
2: 系啊系啊，
1: 咁佢想做咩啫？佢
2: 我唔知，但系佢系不断咁去即系俾我

0: 咁我係佢係想去繼續向上，係即係同我有 supervisor 係至少平起平坐，即係我嘅感覺。
1: 咁即係佢想再繼續爬埋你 supervisor？
0: 係啩，我唔知，但係我有咁嘅感覺，即係呢個係一個 example 啦，但係我唔知。
1: 可能嗱，但系佢就系、
0: 是、普遍，即系普遍职业嘅公司，我唔知会有啲咁样嘅。
1: 就系、是、可能佢你哋嘅上司就系睇到佢有呢个咁样嘅aggressive， 即系嗰个野心。
2: 嗯哼。
1: 但系即系唔好听就叫野心啦，但好听啲呢叫做原动力啊，定叫咩咧？我唔识讲中文，即系类似系佢有咁嘅好想去 achieve 嗰样嘢，有咁样嘅死啦，唔识讲啲，你明唔明讲咩啊？
0: 即系推动力，
1: 系咯，推动力咯。但系你冇，如果 let's say， 咁佢就会升佢噶咯。
2: 系啊，啱啱
1: 就系咁嘅啫。
2: 唔系，但系 sorry 啊，我真系太蠢啦。咁同引诱有乜关系咧？
0: 即系我觉得佢系会即系俾嗰样嘢对人，
2: 俾咩？俾嗰个位啊？
0: 嗰个位系咯，位置咯，我谂系。
1: 咁佢就做一啲嘢出嚟。
0: 佢系会系咯，佢系会揸住鸡毛当令箭嗰啲咧，即系狐假虎威咁。佢我 supervisor 喺度咧，佢就会去
1: 点嚟做嘢，
0: 即系安排咗成 group。但系其实虽然系。个职位系高过我，但系大家做嘅嘢一样。
1: 但系佢嗱，但系咁、啊，你又谂
0: 混乱咯，结果系会搞到。
1: 哦，咁佢能力问题啫。
2: 你哋有冇试过即系做咗一啲嘢，你连你自己都唔知道系俾人引诱紧？即系譬如，即系啲事系唔系就系黑同白嘅啫嘛？咁我哋有灰色嘅地带，咁你会踏咗灰色嘅地带嘅时候，就发觉自己咁其实我系咪引诱紧咧？俾人
0: 有。又唔系俾人嘅，但系俾个情况。
2: 你微嘴咁笑
0: 啊！即系俾个情况引，即系喺身处喺嗰个嘅引诱当中，但系大致知道，不过系冇中招咁咯。个情其实唔系个人，系个情况。即系你譬如好多嘢系，即系我而家我药厂咁咯。
2: 系啊，
0: 即系其实话就写到明，你系要跟好多嘅 regulation 去做咯，规矩嗰啲。但系其实冇人巡嘅时候咧，坦白讲系真系。冇所谓，抌你会唔会跟？
1: 你意思嗰啲规矩系咪即系，譬如即系我好简单咁讲，系咪即系譬如本来要洗咗手先去做某一样嘢嘅，你就冇洗到手，系咪咁意思？
0: 类似啦，或者系即系你要 record 你啲嘢咁啊？你系咪真系即刻一做完就即刻写，定系你隔十分钟就先写？但如果冇人睇住咧，系冇人知。咁你系咪要做？你呢个系你个道德操守嘅问题。但系你系有选择，可以跟唔跟，同埋系唔影。冇人见嘅情况真系冇人知嘅，咁你做唔做？
2: 咁我喺公司都系嘅，即系我哋有时咧帮啲乘客咁样啦，帮完之后突然间个乘客会塞啲钱俾我嘅咯，即系佢以为我系嗰啲咧，即系帮，即系轮，譬如轮椅客咁样啦。
1: 文化嚟噶，有啲地方系咁嘅。
2: 即系譬如推轮椅，佢以为我哋咧系受身斋推轮椅嘅，咁佢就塞5蚊、10蚊俾我哋咁样嘅。哦，我唔收噶，我唔收噶，即系我唔系收呢啲钱嘅，但系。其实你收咗都冇人知噶，
0: 系啊系啊，
2: 因为你嗰个位置都冇人睇到嘅。
0: 再简单啲嘅例子就系你食饭，你用多咗5分钟，但系嘅嗰五分钟应该系做嘢噶嘛，咁你用唔用嗰五分钟嚟到去食饭，即系倾偈。
1: 嗱呢样嘢咧，我自己嘅睇法就好 flexible 嘅，因为咧，我觉得我真系做完，即、就、系、是、我交到货嘅时候咧，就冇所谓。
2: 喺公司唔系咁睇噶嘛，
0: 唔系
1: 唔系应。你老细系咪咁睇咯？
2: 系咯，
1: 即系如果你老细系一啲好 picky 嘅，即
2: 系
1: 好
2: 即系两点钟你一定要喺公司 show
1: 喺度嘅，咁就咩咯？咁如果你去摸你自己老细咯，
0: 唔系，但系你作为一个即系作为一个我
1: 专业嘅
0: 专业嘅人啦，或者
1: 系
0: 有
1: 就唔应该咁嘅
0: 道德操守人啦，或者有美德嘅人，
1: 系
0: 准时去做某样嘢，可能系应该咁，但系会唔会系咯？个人选择，你会唔会去
1: 我唔
0: 表现呢种准时嘅美德咯？
1: 我会尽快做嗰样嘢，但系我会 flexible 处理咯。
0: 咁呢方面我都系，我承认，即系都间唔中都会唞多阵啦，因为精神集中啲，咁之后做嘢。
3: 听下35位嚟自多伦多、新加坡、香港、台北同埋纽约唔同组合嘅年轻人，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乜嘢唔同嘅睇法？
4: 我是 Tommy，
5: 我是李嘉豪，
6: 我是阿宝啊
7: ，Carlos，
8: 我是何
9: 志华，我是阿
10: 邦啊，
11: 我是 Ava，
12: 系我是 Anne，
13: Catherine，
14: 我是 Miss
15: Troy，Karen，
16: 我是
17: Alex，Wendy 啦
18: ，Jenny，Celia，
19: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5: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7: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卡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喺一个拍卖会里边，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嘅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企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也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一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去，女人堆。
0: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7名人士同埋2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董事何建业同埋2间公司被控误杀，呢3人与另外4人同埋2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今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日，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

0: 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扩大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过程中将发挥更关键的桥梁作用。他说近期内地大型电商在港设立展示和销售平台，是看重香港作为出海跳板的价值，形容随着访港旅客持续回升，欧美旅客显著增长，香港作为国际消费品展示窗口的角色潜力巨大，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业界的发展和升级转型。陈茂波在香港零售高峰会上致辞的时候又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带动本地消费气氛，并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律师表示，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指，在一条街道上面，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敖美雪表示，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表示，在星期二晚共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79%。 香港电台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

0: 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祂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祂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祂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係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係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係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0: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董事何建业，以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个人和另外四个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会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说，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

0: 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过程中将会发挥更加关键的桥梁作用。他说近期内地大型电商在香港设立展示和销售平台，是看重香港作为出海跳板的价值，形容随着访港旅客持续回升，欧美旅客显著增长，香港作为国际消费品展示窗口的角色潜力巨大，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业界的发展和升级转型。陈茂波在香港零售高峰会上支持的时候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带动本地消费气氛，并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态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入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西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和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我是 Peggy，
7: 我是 Debra，
8: 阿靖
6: 啊，我哋今日呢三个靓女人咧又走埋一齐，讲啲女人唔中意讲嘅嘢，就系政治啦。
8: 嗱就咁嘅，男人要征服世界，女人就要征服男人。
6: 我又睇你政治，啊呢句金句可以。
7: 但系你征服佢嘅时候，你都知道佢想征服乜嘢啊嘛
8: 吓？佢去征服世界咯，我征服佢得啦。
6: 不过我以前真系唔即系唔。

0: 唔多理咩叫政治，即系读书嗰阵啊。咁咧就一方面就系太多嘢要理啦，系咪？即系又要拍拖，又要扮靓，要睇即系睇我嘅小说啊。另外咧，可能诶，因为我都有读经济政治嘅，但系因为读咗之后咧，有时自己个心又好灰，即系觉得其实一切嘅政治到最后咧。都是不外如是的啫，即系我就，唉，即系唔好理啦。
1: 搞咁教我，
0: 系啊，即系唔好理啦。咁即系比较悲观少少咯。但我调翻转，而家唔知系咪个人成熟咗，即系咧，嗰个对于社会嗰个关心咧，反而多咗，即系冇咁多净系睇住自己啊。以前细个咧就成日睇住自己嘅啫，即系今日转咩发型啊，着咩衫啊，化咩妆。但反而而家咧就即系觉得啊，除咗自己之外咧，其实周围出边咧好多嘢。我都應該去關心嘅，所以我對政治啊、對社會新聞啊好多嘢咧，係比以前著緊咗。
1: 我咧就係因為個職業，即係譬如話我哋讀大眾傳播媒介嘅咧，你唔係淨係播歌啊，或者淨係吹水 talk show 嘅啫嘛。咁我哋係唔係咧都要讀下政治嘅嘢？即係譬如要留意下新聞，甚至有時要寫新聞。咁啊，逼逼下咧，我又發覺好有興趣喎、再加埋我後來好多嘅工作係即係譬如傳媒嘅工作，需要同人哋傾偈啊，即係需要同一啲電台嘅台長，尤其是去到大陸做即係譬如電台嘅合作嘅時候，咁你坐喺席間，全部都係男人，咁啊個個都係講政治，尤其是你做傳媒，你做電視台台長啊、電台台長。咁你作為一個小女人，你佢已經即係眼超超咁，已經唔係幾睇得起你。咁如果你覺得，哎呀，近來你哋新加坡乜嘢乜嘢啊，近來你哋香港乜嘢咩，哎呀，我唔知啊。咁即係我就覺得唔得，所以嗰陣時咧，我亦都可以係猛攻，直情係真係讀噶，逼自己要知道，係為咗喺應酬嘅時候咧，我可以參與男人虛啊男人堆裏邊嘅傾偈。咁先做得成一啲生意或者係簽到啲約，
0: 但你都逼到自己喎，因為我諗有啲女人真係逼自己去睇政治新聞都逼唔到喎，
1: 正你係咪啊？咁
2: 我覺得一定要你首先自己有需要有興趣咯。因為其實你諗下我哋個社會啦，即係西方社會唔講住，譬如中國社會，你基本上後宮就唔可以干涉朝政
1: 嘅嚇。咁睇
0: 嘅，唔係呢個都係歷史遺留落嚟嘅。
2: 歷史遺留落嚟嘅女人本身咧就係、是。喺個社會裏面係冇地位嘅，男人主導咁，咁所以你明顯地你就，總言之我持家有道就得啦，所以佢就唔關心政治嘅。但係到而家唔係啦，譬如 Debra 啊、Peggy 啊，咁職業女性嚟噶嘛，你出到嚟同人哋傾唔到兩句，你唔得嘅。同埋基本上我諗我哋嘅教育咧，亦都話俾你聽，你嘅公民教育意識就係要你關心社會。咁不其然啊，而家嘅女仔咧，我相信咧係比較上對政治係敏感度高咗，亦都知道自己係需要，所以一定唔會話唔關心政治，或多或少都聽下新聞嘅，
1: 係都要知道。即係呢依樣嘢，我覺得阿靜講得好啱。即係譬如話，到而家為止，我都主持過一啲係做時事嘅節目，但係我好清楚我個位置，就算我懂得。比我嗰個幾個男嘅同事多咧，但係主持一個政治嘅節目或者一個新聞節目或者一個時事節目裏邊，我係唔可以咕哩呱講我嘅政見嘅，個聽眾會好討厭我。就算我係好叻，我好尖鋭嘅時候咧，我都係扮演一個係女人嘅角色添嘅喎。咁所以嗰陣時我做時事節目咧，譬如話我幾個。男嘅節目主持人咧，大家好傾得好清楚，就係我係以一個女人嘅觀點，同埋我係永遠唔會俾結論嘅，係由佢哋講，同埋我唔會好尖酸刻薄，我只不過係從一個女人嘅角度去睇呢一件事。咁但係佢哋俾咗我一個嘅角色咧，就係、是、我嗰個係比較敏感啲嘅。即系敏感啲，同埋我会关心到，譬如女人或者系细蚊仔或者系弱势社群对呢一件政治呢件新闻嘅睇法，即系我要做一个，同埋我系永远系一个辅助噶。
0: 不過我覺得呢個係我哋中國人嘅問題多啲。即係如果其實亞洲都好先進嘅喎。譬如我睇翻一啲即係亞洲嘅亞裔啊，或者係中亞嗰啲嘅政客啦嚇，其實即係好多出色嘅女總理啊、女總統啊。譬如我讀書時期，我好中意菲律賓阿基諾夫人啦嚇，我覺得佢又靚又端莊高貴。
1: 而家呢個德國。

0: 个我都觉得几好的，德国呢个女总
1: 系啊，即系譬如西方欧美咁，当然佢哋真系开放啲啦。但系即系我原来即系好诧异，发觉原来即系亚洲或者即系好多我哋认为比较保守嘅国家啦，佢哋喺女人参政嗰个接受咧系好高嘅，反而中国人咧即系真系历史包袱嚟嘅。就算即系一个几叻嘅，譬如我读历史咁样先算，就算一个女人武则天其实系一个有政绩嘅女皇帝，但系历史对佢咧系即系最后嗰一笔都系贬佢嘅，话佢即系淫乱朝咩后宫啊，
0: 即系过唔到个情嗰个
1: 事，系啊，即系觉得女人都系为咗争权就走上去做下，即系过下皇帝人。但系喺其他嘅国家咧，譬如话嗰阵时嗰个咩铁蝴蝶啊。巴基斯坦阿貝洛
0: 鐵鐵
1: 啦，或者
0: 薩卓爾夫人啦，
1: 係啦，係泰卓爾夫人啦，或者昂山素姬啊，依扎咧，即係其實依扎女人咧，啲人唔會覺得佢哋嘅言論，譬如 Deborah 你就係擔心話，唉，我要做翻個，就算同班男人講政治，都要有少少另類角色。但喺呢一班女人，佢哋做到係唔需要嘅，所以咧 ，Deborah， 我諗你喺未來呢幾年咧，再做呢啲事
0: 發揮多啲，
1: 你唔需要再就住班男人嘅，因為我諗個社會已經係好接受，即係女人講政治都可以係用佢哋嘅角度去講。
0: 嗱，我講開飯桌間，即係譬如話大家應酬嘅時候，
1: 係
0: 有時有啲女人咧，即係同啲男人平起平坐講政治，我都覺得唔舒服。問題你個語氣啦，可能係即我覺得我哋女人講，我會講多啲係嗰啲所謂即係花邊啲嘅新聞，
1: 嚇、
0: 即我永遠覺得係即如果係你同佢平起平坐咧，你有啲威脅感，同埋我覺得你冇一個女人嘅角度喎。
1: 但我最近咧，我自己有一個經歷啊，咁咧就我最初都有你依一個諗法。咁於是咧，我就想避咗個話題唔講嘅，咁因為一齊飯局咧，其實班好熟嘅朋友嚟。
0: 想講咩新聞先？
1: 其實講過氣嘅啦，五區公投，
0: 哦，
1: 過咗氣好耐嘅啦。咁但係咧，就anyway 喺一個飯局裏面咧，就係、是、有朋友咁即係講起，咁就問我嘅睇法嘅。咁成班都係男士，咁我就係即係覺得，即係好似你就係咁諗啦。我個小女人即係唔好講得咁直接咁尖鋭啦。咁於是我就話嚇講政治，即係唔好啩咁咯。但係依班男子咧就喺度逼迫我，
0: 因為你喺 Facebook 裏面已經露曬型啦，你
1: 咁咪逼迫我嘅時候，咁我就即係唔可以扮嘢咯。即係覺得不過我都同意你講，即係喺嗰個語氣上啦，
0: 係
1: 啦，即係我喺觀點上我會堅持我自己嘅睇法，但係語氣上我唔會即係哇硬橋硬馬咁，即係同佢哋鬥嘴咯。咁所以頭頭都唔想傾嘅，即係唔好破壞個飯局啊嘛，係咪？咁但係佢哋逼我講嘅時候，又逼我討論喎、咁即係咄咄逼人啊都。咁大家傾嘅時候，咁就即係變咗都要傾咯，所以有時都幾得意嘅，即係同啲男人一齊講政治咧，我哋自己女人嗰個角色咧，成日都會無形中咧就走咗出嚟嘅。咁啊，靜理咧，其實你有冇即係喺飯局裏面同人即係傾下講下社會新聞，唔好講到政治咁嚴重啦。其實即係好似政治好嚴重咁，我嚇親啲聽眾。
2: 嗱、好似你咁，譬如話同自己朋友大家喺度傾政治，咁梗係可以暢談啦，即係彼此都有個胸襟啊。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所謂工作嘅層面上面嘅飯局，咁我哋嗰、那個環境咧就係、是，譬如你有一個宴會，通常咧90%啦，幾乎95%都係男人嚟嘅，得幾個女人咁坐喺度，咁於是乎咧，嗱你摸唔清人哋個底，
1: 係
2: 喺呢種情況，我就會做 Deborah，
1: 穩陣
2: 係啦，穩陣啦，
0: 你但係你點頭。即係你點頭，即係表示我都知道，但係就唔發表意見咯、
1: 或者適當時候加插一句，加幾句點綴下。
0: 咁甚至人哋問我嘅時候，五區公投咁啊，五區公投，咁我都會話，佢話你係貨定係唔貨㗎？即係你我咪話，我贊成㗎噃、
1: 即係有個立場表達咗。
0: 咁就算人哋問你，咁點睇啊？因為咁樣一句夠啦，
2: 係啦，
0: 因為係咁，因為男人始終係好怕，尤其是你越有政見嘅時候咧。佢會受威脅，
1: 除非你真係做到總統同總理，我就係講嗰班嚇，即係政治嘅典型女領袖咧。因為你即係已經在其位就謀其政，咁你就算真係好硬橋硬馬講咧，班男人都受，但係即係我哋依班咁樣嘅即係婦女界啦，即係都要將就下我，即係適當時候，
0: 唔好即係口沫橫飛咁樣講你嘅政見。但係你

0: 系识咧，嗰啲人又会尊重你，因为你完全唔系一个无知妇女啊，你出得嚟同埋佢哋一齐同台食饭，咁你都应该有翻咁上下。咁如果你话你仲系扮演一个师奶仔嘅角色，又唔掂。
1: 不过我觉得系关心社会，其实系紧要过关心政治咯。我想从呢个角度去即系谂咯。变咗如果我哋从关心社会、关心群体嘅角度去谂咧，女人其实系可以关心政治。
0: 好唔同噶，你而家见好多政治家都会争取妇女嘅票啊嘛。咁同埋而家妇女嘅票唔系话你俾几多奶粉钱咧，佢就会投你一票。佢会有思想
1: 的，啱啱
0: 吓，即系佢嗰一票都系神圣嘅一票，同埋最乱咁投嘅，
1: 即系喺呢个好紧要，因为咧思想同教育同背景咧系冇直接嘅等同嘅，即系冇一个等号嘅，即系话唔系话你读完小学你就冇思想嘅人，所以千祈唔好觉得一般嘅小市民老百姓咧系冇思想咯，师奶都可以好有思想，
0: 好有思想系啦，佢嗰个重点，你唔好以为轻看佢唔识得分。你是真定假？
1: 不过其实
0: 你是好定唔好？
1: 女人其实佢哋关心嘅政治系去咗佢哋嘅家族政治，你觉得啱唔啱啊？
0: 嗯，阿静，我而家慢慢有少少变。
1: 家庭政治、家族政治，即系佢唔系搞出边嘅政治，但喺佢嗰啲
0: 哦，嗰啲就叻到不得了，
1: 即系其实都系政治手腕嚟噶。
0: 系啊，
1: 你讲，即系譬如佢你点样同
0: 大家嫂啊，
1: 点样同你啲亲戚朋友、姨妈姑爹啊？
0: 所以嗰啲喺嗰啲大家庭，即系譬如有几房人嗰啲咧，嗰个大婆系好叻噶，即系佢话包括譬如阿姨啊、三啊、四啊、五啊、六啊、七咁样讲咧，系嗰个大嗰个咧系负责分零用噶，我听讲话。
1: 是啊，
0: 是啊，
2: 电视剧成日做
0: 嘅。唔系，我问过有啲人
1: 真
0: 屋企咧，
2: 真系咁。
0: 佢啲阿妈系有，譬如话佢有好多房嘅咧，佢都知道佢个大妈永远就系做嗰、那个，做嗰个可以系分配嘅。
2: 所以好重要嘅。
0: 好重要，同埋你要分到佢哋口服心服嘅、哦，因为嗰个丈夫虽然有好多妻妾咧，佢都系 expect 嗰个大嘅嗰个咧，系将个屋企搞到系凸凸掂嘅。咁嗰嚿錢咧，係佢去做分配嘅，即係除咗嗰晚黑佢去邊個屋企瞓覺嗰樣嘢，可能係由個男人，甚至可能係個大婆負責都未定，我唔知道。但係嗰個持家嗰樣嘢咧，係舊時嗰啲人好識做
2: 嘅。即係其實女人基本上中意搞政治嘅，無論
1: 佢有咁嘅有咩潛質，有咩
2: 無論係家庭，無論係辦公室。
1: 哦，办公室政治好劲噶，嗰啲秘书啊、斗法啊，呢啲唔系政治啊，
0: 系即系老细嗰个秘书啊，你要见老细一面啊，佢唔批准你，你千祈唔好见到，同埋你得罪咗佢，你用一个方法，你见到个老细，你以后就有排挨。
1: 不过女人始终佢嗰个大部分嘅女人啦，佢嗰个第一位系个家字咯，系咪？所以我哋就系讲呢啲咧，全部同个家字有关。
0: 佢都将办公室都当埋个家。
1: 系，当然咧，第二个家嘛，甚至可能
0: 系第一个
1: 家
0: 添。所以我好怕噶，我好怕嗰个所谓嗰啲大公司话我而家开个 family meeting， 我听到我就好惊。即系我话呢个唔系 family， 你唔好用个 family， 系啦，你唔好用个 family 个方法。即系我开得你舒服吓，咁你就俾啲好处，我唔要呢一只啊！我好怕啲女人喺办公室里边玩政治，唔中意
1: 系吓。同埋女人咧，即系又会唔会即系因为要生产啦、啊、吓、啊？即系我谂我哋嗰个题目咧就唔系话女人唔关心政治，第一有咗 B B， 即系谂到佢嘅精神就想俾翻家庭，
0: 继续可以睇心、
1: 啊。不如我哋嗰个题目就系应该就话大肚嘅女人就即系唔会关心政治，
0: 暂时啫。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堆》，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信，
5: 有望，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7: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8: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望这一生，不知会有几多笑与泪，乐与悲，伴我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警方话，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嘅成因同大维修工程相关嘅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嘅相关公司同负责人士喺监管工程物料同工序嘅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同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名人士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话，涉案工程嘅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嘅安全网同帆布，使用易燃嘅发泡胶板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嘅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嘅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嘅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同阻碍逃生途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表示，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现时近40%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入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示。

0: 登记。他指出，由于违例者是不是旅客和他来港的目的并非执法的考量。红箭酒办并没有记录当中属于旅客的人数。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号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说，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说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今日继续我们的主持有Paula和有Anita的。咁我们继续逐返上次啦，Adi 上次就讲到呢，佢就开始帮班一个机构啦，就教一班年轻人化妆。咁呢班年轻人呢就是接触过毒品的一班年轻人嚟嘅。咁其实呢，咁佢除咗教呢一班人嘅化妆之外呢，都跟住呢班嘅机构嘅中常人员啦，就出去去接触呢一班年轻人，带佢哋返嚟去上呢个堂嘅。咁其实呢，我想问一下你系逢几耐一次会出去去接，即系去可唔可以用捉呢个咩字去？
5: 去闹
4: 闹
6: 闹，
4: 去闹。
5: 但系闹系咪唔关你事噶？其实系机构闹晒俾你。
4: 佢想闹就去闹，
5: 你要闹嘅。
4: 佢就先教咗化妆之后，发觉佢哋会去闹，佢就跟埋出去闹，系
6: 都要闹噶，
4: 系
6: 都要走去call啊，同你倾下偈咁样。
5: 即系基本上外展咯，
6: 系冇错冇错。系啊，
4: 咁佢哋嘅活动时间通常都系夜晚嘅，佢先会走出嚟。
6: 夜晚行出，
4: 即系你就夜晚出去，
6: 夜晚先出嚟噶，系啊。
4: 咁你嗰时
6: 到凌晨四点都试过噶，
4: 咁夜先开始出去闹啊？
6: 哇，好夜噶，啲人夜晚黑喺个街度，佢成个油尖旺摆晒人噶，好多人400多人噶。
4: 出去闹，即系你哋去闹嘅，
6: 即系佢哋闹，或者咁讲咧，简单啲，即系当佢哋啲人喺嗰啲嘅夜场啦，佢哋有啲系唔够称啦，咁佢哋嘅时候唔够称，咁一爆钟嘅时候咧，咁啊班细路仔就会喺后面走晒。
4: 咩叫爆
6: 钟？爆钟啊，即系有可能嘅意思即系话佢唔够称，佢哋啲我个 online disco 就会响 bling 咁样啲人
4: 响钟
6: 响钟咁样咧就走晒。
5: 爆钟系咪一个 term 嚟噶？
6: 都系佢哋嘅文化啦。呢啲文化我哋其实都会去讲下咯，咁样即系我哋同班年轻人相处，我哋都佢哋一个嘅语言啊。
5: 即系我哋听节目可以学潮语，
6: 可以咁讲。
4: 爆钟
5: 爆钟，
4: 即系落堂嗰个钟。
5: 唔够称咧，解释埋唔够称咧，可能有人唔知点解嘅。
6: 唔够称即系话咧，佢唔够，譬如可能喺16岁以下。可能14岁、15岁、16岁，可能未够18岁嘅时候咧，咁佢哋呢啲就要离场。有啲 disco 地方系够18岁咧，先
5: 俾入嘅，
6: 先俾入入噶嘛。
4: 嗯，明白。咁其实若果你成日都要咁夜咁出去做嘢，你啲屋企人，即系你话你有个女啦，你个女都已经系都。

0: 都神识，
1: 系啦，识性嗰啲嚟，会唔会好担心你咧？
0: 佢冇噶，
2: 所以咪屋企练琴咯，等阿妈翻嚟，咁所以咪演奏级咯。
0: 唔会，冇噶冇噶，完全冇担心噶，即系佢知道我做啲乜，反而我觉得系即系其实一个几好嘅妈咪嘅榜样嚟噶、嗯，即系原来咧可以，嗱呢个系真嘅，即系我觉得咧同。做咗好多前线青少年工作咧，你就好多明白到年轻人入边嘅难处喺边度。咁你好似好大家个距离拉得好近，反而咧你会觉得仲好有少少大家啊，原来咧大家需要空间啦，需要大家明白啦。咁觉得对大家嗰个妈咪同个女嘅关系更加好咗啲。
2: 同埋我觉得你喺出边见完嗰班仔之后咧，翻到屋企咧，你就会觉得哇，个女真系好乖啊！
0: 唔同乖法咯，其实。

0: 有啦，你觉得我班年青人可能好跳跳扎，咁啊个女自己好乖，但我班年青人入面又俾咗好多新鲜嘅咩？可以俾咗
1: 新鲜嘅感觉你啊？
0: 唔系新鲜嘅，即系知道佢哋想，佢哋个难处喺边啊？有阵时好多人咧睇到佢哋点解唔翻屋企瞓啊？点解咁夜啊？点解佢哋会出嚟 hea 啊？好多人就会觉得佢哋出嚟玩咯，中意唔出翻屋企咯。其实唔系啊，其实佢哋有啲好多咧有家不能翻。
1: 嗯，点解咧？点解？
0: 即系其实有家不能翻。其实我觉得嗱，唔好话小朋友啦，成年人。或者翻到屋企做咗成日嘢，都好想翻屋企啦。但佢哋屋企入边真系好多时，爸爸妈妈有啲真系会吸毒。
1: 嗯，
0: 家又家嘈屋闭，或者真系嗰个家庭背景好混乱嘅，但平均好多都系单亲嘅。
1: 嗯，
0: 系啦。咁好多时咧，令到佢哋翻到去又沟通唔到，讲唔到嘢。佢哋就觉得佢冇用，久而久之，佢哋就会去群住我班朋友，好似好啱倾咁样咯。其实我班佢哋 group 埋一堆都系，翻屋企做乜嘢啊？冇翻啦。咁久而久之，佢哋咪 group 埋一堆，咁佢哋就可能会啊剔下嘢啊，大家好似食当食烟仔咁样咯。咁就变成佢哋一个习惯咗。
2: 其实我有兴趣咧，听下阿 Adi 再讲下一啲实质嘅例子，即系你遇过嗰啲 case 啊。不如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再继续问一问 Adi 好吗？

0: 你听紧嘅节目系清炒四季豆，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我系 Vivian 咧
2: ，Monica，
3: 早晨，
4: 我系 Sisquare，
5: 我系 Jason 陈守贤，
6: 戴维，
7: 我系郭敏，
8: 我系 Lambert 陈龙
9: ，Danny 啦
10: ，Ivan，Kitty，
11: 阿文啊
12: ，Kentai，
13: 我系 Catherine 啊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 Yuki，
15: 我系 Alison，
16: 我系白凡
17: ，One One Six 效应。
18: 听下三十五位嚟自多伦多、新加坡、香港、台北同埋纽约唔同组合嘅年青人，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乜嘢唔同嘅睇法？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27-31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

0: 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我们继续阅读下去，就会看到这些劝勉的根本理由，就是在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无论路途有几
0: 无论路途有几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0: 我
2: 哋
0: 都好乐意
2: 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0: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 逢星期二上午九点。

0: 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2: 你的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是那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给我的。还有这些奖牌，上次抹过到现在又铺晒尘了。

以前我样样都好有把握，而家当我拥有咗咁多嘢嘅时候，又好似我里面欠缺咗啲咩嘢。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Times 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柏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个人和另外四个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明日举行的亚拉兔市发展圆桌会议。李家超说，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多项协议，包括8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以及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领域。他很高兴和波兹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上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翌日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都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方面说，本地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上个月初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去几年新冠病毒一般都是每大约6至9个月会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活跃程度

0: 和反省。報道又說，河野洋平長期致力於中日友好事業，去年6月他作為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訪華時表示，歷史不應該被淡忘，更不應該否認，過去無法改變，但未來可以努力創造。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701點，跌17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67點，跌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2，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8.68美元，賣出4179.19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持續影響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聽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五有幾陣驟雨，星期六天氣漸轉不穩定，隨後兩三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有雷暴。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第二篇，各位听众大家好，谈天说地系列是由海外基督使团宣教心事的课程以及几位空中神学院同学参与制作。节目的内容是以圣经话语描述神所造的万物。人一生中常会碰到好多唔知点样应对嘅情况，咁我哋嗰阵时应该点样做呢？我哋系咪能够喺圣经中揾到答案呢？让我哋一起嚟探讨吧。今天送给大家嘅金句系：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
3: 杨牧师，早晨，你好吗？
4: 早晨，
3: 牧师，上次你话俾我听，神创造海洋同埋空中嘅生物，鳄鱼呢系被称为水族上作王。咁样，圣经中描述天上嘅飞鹰系指乜嘢种类嘅动物呢？
4: 系鹰。鹰是一种刚强壮胆的飞禽，有强壮的身体和大型的翅膀，所以能够在空中迅速地飞行和捕捉猎物。鹰的特征包括弯曲的脚、锐利的爪、敏锐的视力，因此在圣经中经常用鹰来到比喻神的眼睛，强调神对他的子民的观察和保护。生命记32章11至12节描述了这个的意象，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翼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这段经文以生动的比喻描绘了神对以色列的保护、教导和眷顾，就好像母鹰独自悉心教导和照顾自己的雏鹰一样。鹰的强大和敏锐的视力

0: 清楚神的权能和智慧，他能够清楚地看见以色列的需要，并随时保护他们。这段经文也都表达了唯有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爱和关怀，愿意保护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成长。
1: 耶和华神只是保护以色列人的吗？
0: 不是的，耶和华神的爱和关怀并不是仅仅限于以色列人，他是全人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耶稣基督降临人间，传扬神的大爱福音，并以自己的生命和宝血作为救赎，为所有信他的人提供了救赎的机会。
1: 哦，原来是这样的。牧师啊，你可不可以讲多一些圣经中神怎样看待鹰的事情呢？真的很想飞鹰一样地翱翔天际，快速敏捷，威严可畏的样子。
0: 好啊，不过让我们休息一下先。鹰是鸟中之王，它是勇敢、快速、有威严的动物，代表神的能力、权柄、审判以及神对人民的保护和引导。在圣经中，神对鹰的形象有深刻的处释，比如以赛亚书说，这个等候耶和华的必定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出埃及记是这样记载，神叫摩西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以西结书记载，耶和华要以西结讲一个比喻话，有一大鹰，翅膀大，翎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诗篇亦都话，佢用美物使你所愿嘅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
1: 如鹰返老还童，牧师啊，鹰点可以返老还童噶？
0: 如鹰返老还童是许多传道人常引用的一个预言或者传说来到形容鹰，说它是百鸟之中最长寿的鸟类，可以活到70多岁，但当它到了40岁的时候，就面对一个怎么办的问题。它可以选择经历一次考验而获得重生，这就是经历蜕变的过程，或者就让衰老一点一滴毁灭自己的生命。事实上，鹰在40岁那阵时，鹰爪会失去以往的锋利和敏捷，变得老化，甚至爪部猎物也都变得困难，脚开始弯曲，几乎可以碰到胸前的羽毛，翅膀逐渐钙化变得沉重，羽毛亦都变得越来越厚重，飞起来就变得特别吃力。此时如果鹰是想要重生，就必须消除旧我，凝聚新我。它会飞到一座高山上，找到一块岩石筑巢，用老化的脚不停啄击岩石，直到旧的脚脱落，新的脚长出来。接着鹰会用新的脚将爪上坚硬的指甲拔出来，等新的指甲长出来之后，再将钙化了的羽毛一根一根这样拔下。经历这个血淋淋的重生，它的生命就开始一日一日这样复原，得到更新。

0: 哇，好恐怖嘅肉血重生啊！
1: 唔使惊，呢个只系预言。
0: 但系我个心仲系好难受咯。
1: 等我用圣经嘅说话解释乜嘢系重生，你嘅心就唔会再难受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记载咗耶稣同一个犹太教会嘅领袖尼哥底母谈及重生嘅对话。喺呢段对话中，耶稣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嘅国。意思系必须有一个新嘅开始，让神喺人嘅心灵中进行彻底嘅改变，将个人嘅世界观转向上帝嘅天国观。
0: 你又话鹰系一种刚强壮胆嘅飞禽，乜嘢事系刚强壮胆啊？
1: 喺旧约中有一个主要人物，属于以法莲支派，原名叫做何西亚，名字嘅意思系拯救。摩西给佢取名叫做约书亚，意思是耶和华的拯救。这个名字在希腊文的翻译是耶稣，同新约记载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圣子同名。在约书亚记里面是这样讲：你一生的日子别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同摩西同在，亦必照样这样同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亦都不丢弃你，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忠心的仆人，神的精兵，就是这位圣经人物毕生的写照。
0: 凭什么约书亚是神的精兵和忠心的仆人呢？
1: 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在他80岁左右的高龄时，历经考验，浴火重生，如鹰高飞这样带领40岁以下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耶和华曾应许的迦南美地，又遵守耶和华神的吩咐，作主忠心的仆人。以身作则的行为感动了未信主的外邦人和本族人去敬畏神，谨守神的诫命，使未信主的耶利哥城里面拉合的全家和基遍全城的人得救。
0: 嗯，约书亚真是神的精兵啊。
1: 是啊，在他临终之前仍然不断地勉励以色列人应该照神的吩咐过圣洁的生活，信靠耶和华，更对他们说他和他的家都必侍奉耶和华。大德新宣教士九代信主，带人无数归向耶和华，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大德新其中一句的格言是：神的工作通常是有三个步骤，从不可能到困难重重，最后成功。这个是成圣并获得荣耀的步骤，是因信称义的人的本分，也都是我们今生在世无法逃避的责任。
0: 哇，基督徒的责任真是任重道远噃！
2: 各位听众，今日嘅故事向我哋展示咗宣教嘅一种方法，就系、是、以身作则，活出基督嘅样式，俾他人睇到一个好嘅基督徒系点样将自己奉献为活祭嘅。我哋要似约书亚咁忠心，将人引向主，要更新自己嘅生命。约书亚喺晚年仍接受。

摩西的责任，领受神的使命去拯救万民。尽管约书亚在领导以色列人过河时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但他仍是全心全意地侍奉主。这个对美信主或信主的人都是一个好好的见证。愿上主赐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11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时任董事兼住宅检验人员吴若、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个人和另外四个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听日举行的亚拉兔市发展圆桌会议。李家超说，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多项协议，包括八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以及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领域。他很高兴和波兹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一名过去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上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翌日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都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方面说，本地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上个月初起陆续是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去几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约6至9个月就会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在未经授权下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以及涉事的屯门医院另一名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医管局说，早前亦已经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定必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

0: 元1.39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28.99美元，卖出413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4: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5: 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藉着耶稣基督在各各他山上所流的宝血而得救的，这个是人类唯一可以得救的途径。
6: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可以随时随地得闻福音的信息，但是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连福音是什么都不知道。对于一些从来都未听过福音的人，不认识真理的人，他们应该负上什么责任呢？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思想这个很古老的问题，并且从罗马书一章里面去找答案，请你留心收听。
5: 通常我们同人讲福音，或者是未信的人面对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会问那些从来未曾听闻福音的人会怎样。这些人之所以发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关心那些人的处境，乃是他们想逃避去面对福音，逃避去作出决定，所以就采取这个方法将焦点岔开。但是这条问题是值得我们去问的，亦是值得我们去思索的。那些从来未曾听过福音的人，他们究竟会怎样呢？神会怎样看待他们呢？在审判之日，又按住什么标准来到去审判他们呢？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就是从来未曾听闻福音的人，他们将会怎样。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在我们还未曾回答刚才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神对人类的态度，到底神是怎样看世人的。有一件事值得我们去记住的，就是当我们涉及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切记要将感情和神的真理分开，不能够感情用事。因为我们是有感情的，特别是对我们所爱的人，感情就更深。我们会觉得神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又或者我们觉得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神不会这样做。但是问题却是，神到底在圣经里面怎样讲，真理到底是怎样的，这个才是我们要坚持的看法。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

十八到二十五节，保罗喺呢度话，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愿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请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根据上述的经文，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人犯罪，人要承担罪所带来的后果，在神眼里面是无可饶恕的。但是很多人都问，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名字，没有机会去认识神的人，他们不知道有神，那又怎样呢？事实上，除了福音的信息能够让人认识神之外，神还透过其他的途径来向人显示他自己的。罗马书一章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愿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在每一个人的良心里面赐了分辨善恶的能力，但是有些人抑压真理，拒绝真理，将神拒于门外，直到有一日，他们以黑当白，以假当真，将真实的变成为虚谎的，又将虚谎的变成为真实的，扭曲真理，将是非颠倒了。不过这样的情况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是长时间一直的拒绝真理，忽略神，最后良心变得麻木，好像好热的铁被火烙惯了这样，对真理麻木不仁，最终丧掉在自己错误的思想之中。但是今日的经文话俾我哋听，神将佢嘅存在好清楚嘅显明喺人心里面。二十节话，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不单止透过良心向人显明佢自己，神仲透过所造之物嚟到去彰显佢自己。有些人说，我不信神，我只是相信进化的理论。他们认为在绝对无有的情况之下，由于某些爆炸而形成了地球，而单细胞生物又不断的生长繁殖、分裂和倍增，形成今日我们所见到的这个多姿多彩的地球。今日我们知道这样的进化理论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只是推断，毫无根据。今日越来越多科学家承认宇宙有造物者这个的讲法，他们都认为这么奇妙的宇宙一定是有一位造物主。看一看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运行轨道，看一看他们转动的速度、潮涨潮退的规律和时间、四季怎样周而复始，就不能够不承认有造物主的安排和管理。神创造万物并且管理万有，圣经话叫人无可推诿。神不单止透过良知、透过创造来向人启示他自己，在二千多年前，神用具体的方法来向世人显示他自己，就是藉着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向世人显明。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么？

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人睇到耶稣就等于睇到神。由此我哋可以睇见，神为咗让人认识佢，透过三个途径嚟向人启示佢自己。所以人如果拒绝神，唔信神，呢一个系罪无可恕嘅。良心系每一个人都有嘅，系神喺做人嘅时候放喺人里面嘅，叫人知道善恶，叫人内心知道有神嘅存在。宇宙系我哋存在嘅空间，期间各样被造之物都系喺度彰显神嘅智慧同埋奇妙。而主耶稣亲身嚟到世上三年几嘅时间同埋生活，足以让人睇见神嘅模样同埋真实。任何人如果肯开放自己嘅心思，一定能够认识神，能够接触神。即使从来未曾听闻福音嘅人，亦至少有两种途径向佢哋显示。所以神话人系无可推诿嘅，人系有责任嘅，呢一个讲法一啲都唔过分。将来神唔会因为佢哋相信或者拒绝福音而定佢哋嘅罪。如果佢哋一生从未曾听过福音，但系神要因佢哋嘅恶行而定佢哋嘅罪，无论佢系边个，亦无论佢做过啲乜嘢，人系要为着佢嘅罪而负责嘅。有人问，人可唔可以唔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着拯救呢？答案系唔可能嘅。人必须要相信耶稣同埋十字架嘅救赎，先至可以获得拯救。有啲人话，我嘅配偶、我嘅家人，佢哋唔翻教会，佢哋亦唔信圣经，但系佢哋为人好好，好友善，好仁慈，唔通话佢哋亦唔能够得救咩？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可以有好好嘅品格，对人好友善，从来冇犯过法，系一等一嘅良民。但系你要知道，我哋一出世已经系一个罪人，呢一个系圣经话俾我哋听嘅。唔理我哋同唔同意，呢一个系一个不变嘅事实。所以我哋只能够有两个嘅选择，一系选择自己去面对，背住自己嘅罪业去面对神嘅刑罚；一系选择靠耶稣基督去脱离罪恶，蒙神悦纳。当人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嘅时候，耶稣代死嘅能力就将我哋从罪里面拯救出嚟。唔单止系咁样，我哋仲可以成为神嘅儿女，将来可以去到天堂同佢永远喺埋一齐。喺约翰福音三章十五、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同一章嘅三十六节又话，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第十章第九节又话，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圣经就是神的启示，是神向世人讲的说话，指出如果没有耶稣钉十字架就冇救恩，系佢担当我哋嘅罪，系佢代我哋受死亡嘅刑罚。如果冇耶稣，点会有救恩？人如果唔信耶稣基督，就绝对唔能够得到拯救。好多时候，我哋只睇到事情嘅表面，而唔知道背后嘅情况。我哋只知道某啲人从来未曾听过福音，但系我哋并唔知道神会点样喺佢哋心里面作工。点样将自己显明俾佢哋，让佢哋认识神。虽然有啲地方系福音未及之地，当地系拜偶像、悖逆神，但系呢一个唔等于神冇作为喺呢一啲嘅地方嘅。圣灵一样可以叫人知罪，但系亦有人心门关闭，只知道听从撒旦嘅命令去行恶。神系公义嘅，佢一定按佢嘅公义嚟到去审判世人。我哋嚟睇《使徒行传》第十章，呢一度记载

哥利流的事迹。第十章一到二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这里讲到百夫长哥利流是一个义人，他有寻求神和真理的心，亦按照从良心所得的指引而生活。神话俾佢听，话有一个叫彼得嘅人，你可以去揾佢，佢可以将真理话俾你听。与此同时，神向彼得嘅心讲说话，先要除去彼得对外邦人嘅成见，放低佢嘅骄傲，踏出一步去向外邦人，亦系佢哋所睇唔起嘅民族去传福音。在神的工作和感动之下，结果彼得能够顺利将福音带到哥利流和他的一家。我们看《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到三十八节的记载，哥利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新初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利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藉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西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跟住我们看四十四到四十五节经文话，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都讲方言，或者有人会问，是不是讲方言就是得救的一个必要呢？不是，这个只不过是神在当日要向群众显明，那些人亦都是神所接纳的。当众人看见连外邦人亦都能够讲方言，证明他们是属神的人，他们亦因此信服彼得和接纳外邦人为信徒。我所强调的乃是因为哥利流是敬畏神的人，虽然他还未曾认识神，但是却是按心里面的指示去行事为人，所以神开恩给他，差彼得去到他屋企里面讲明福音的真理。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不理人住在哪里，只要他们心里面敬畏神，他们虽然未必认识真神到底是哪个，但是神亦都监察，亦都会悦纳他们渴慕神，神会满足他们，神能够用不同的方法来到将自己显示给他们，让他们知道的。另外，我们看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经文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又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不喜欢定世人的罪，神是慈爱的，但是同时亦是

0: 圣洁同埋公义嘅，所以神爱罪人，但系却系恨污罪。神为世人设立救恩，神希望人人都明白佢嘅救恩。教会今日嘅责任就系要向世人宣扬福音，好让更多人离弃罪恶，归向真神。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呢度话，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跟住耶稣俾咗佢哋指示，教佢哋应该点样出去。十一到十五节话，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踩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所多玛和俄摩拉以恶行超住见称，可以说是邪恶的代表。耶稣对门徒说，如果你们去到某城传福音，而遇到那里的人拒绝，当审判的日子，他们所要承受的刑罚将要比起所多玛和俄摩拉更加的严重。耶稣所指出的就是，人如果知道真理而拒绝的话，将来他们所受的刑罚比起那些恶行超住、比神咒助和刑罚的所多玛和俄摩拉的人更加的严重。神已经给了人机会，透过三种不同的途径来向人启示自己，因此人是无可推诿的。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那些听闻福音但又拒绝、不作出回应，必然要受神的刑罚和审判。听众朋友，你们透过福音广播已经认识福音，认识神的爱和拯救，盼望你们都能够对神作出积极的回应。神要按照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所得到的机会，以及我们怎样善用这些机会而作出审判。到底我们有没有接受十字架的救赎呢？我们需要向神交账，为着自己的行为而负责。不理你犯了什么罪，你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着赦免。你只要信靠耶稣，就可以得着拯救。圣经清楚的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神的救恩已经为你预备好，现在只要你愿意相信，神就接纳你作他的儿女。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那里这样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乏善可陈，我们的义不过好像污糟的衣服，好像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节里面所讲，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神啊，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渴望得着救赎，因为知道你的爱和大能的拯救，我们愿意诚心的相信接受，求你悦纳。阿门。
1: 耶稣是我们得救的唯一方法。在约翰福音十章七至到十节那里说，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

0: 道，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愿你今日就相信耶稣，成为佢圈里边嘅小羊，一生蒙佢嘅照顾同埋引导。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时任董事何建业，以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个人与另外四人同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去到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听日举行的阿拉兔市发展圆桌会议。他说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务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了多项协议，包括八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和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7: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时任董事何建业，以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个人与另外四人同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去到9月2日，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听日举行的阿拉兔市发展圆桌会议。他说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务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了多项协议，包括8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和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4: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5: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

0: 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一塊樹葉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夠隨住水向下流。有時好慢，有時要急轉，有時會停滯咗喺嗰度。甚至有時會被啲漩渦拖咗落去。

我唔甘心，好似一块落叶咁，随住人浪潮流，完全咁失去咗自己。我真系唔甘心。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各地的球迷陆续抵埗。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以及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申巴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工序。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应用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说，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都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表示，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同大家见面啦。呢、这个节目系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嘅。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系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嘅福音团体。我哋嘅工作主要系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嘅爱，耶稣基督俾每一个人嘅福音。而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咧，系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系由我哋嘅团员去介绍同埋选曲嘅。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嘅，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就有一种嘅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

在疫情期间寸步难移，人人自困家中，困出很多负面的情绪。不过我很感恩蒙神赐下诗歌解闷困，每当我郁闷忧恨的时候，这一首福音乐曲又给我有很大的安慰。福音颂。

前一段日子，当我整理福音粤曲小组的诗歌的时候，竟然被我发现了这一首歌，歌词的内容被我当头棒喝。因为他当歌词的讲法就是，记起当初蒙召曾立志归。

归向神，偏偏不胜罪孽，背了主恩，求神宽恕，领我前行，重举主恩。以下这一首就是泛舟思主恩，里面的歌词是我现在的写照，求神怜悯，给我重拾当初火热的心。泛舟重主恩。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嘅盼望。我哋对人生嘅睇法可能有唔同嘅地方，正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成长过程同埋生活嘅历练。今天嘅我，总系希望

0: 将自己所经历嘅，无论系顺流或者系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呢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嘅人际关系，包括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嘅连结。我哋不妨听下以下嘅访问，睇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嘅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嘅源头。
1: 望子成龙，父母对子女有期望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因为环境性格的差异，有时就会造成不同的管教方式。虎妈就是一种对子女有绝对的期望而有严厉的管教方法，很多家庭也都会因为这种管教方法造成了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冲突，甚至夫妻争拗的来源，更会形成一个家庭里面的困局，对小哥和家长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今日的故事就是讲述一位虎妈怎样去走出这个困局，到今日她反而满有感恩之言。现在就来听听她的故事吧。好了，胡师奶，你和李先生结了婚之后有多少个仔女？
2: 我和先生结了婚之后呢，两年就生了个仔，然后呢又有了一个女。
1: 哦，咁而家佢哋应该都好大个噶咯噃，咁你对佢哋细个嘅时候系咪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呢？
2: 系啊，我喺佢哋身上真系寄咗好大嘅期望。我喺我仔好细个嗰阵咧，我就要佢好似一个绅士咁样，我买西装俾佢着。佢跟我啲朋友出街嗰时候咧，我要佢守一啲唔系佢年纪可以守到嘅规条。好似咧，有嘢食咧。就唔可以食先喎，要招呼啲長輩先食咗先，又唔可以玩啊，唔可以嘈啊咁樣。總之呢，對佢係非常之嚴厲。咁到咗佢開始返學，我就千方百計咁搵咗一間好貴族嘅幼稚園，希望佢可以考到名校，去小學嗰陣呢可以入到啲名校。咁喺佢升小學嗰陣呢，其實我陀住妹妹咧，嗰时已经七八个月噶啦。咁咧嗰时夏天，我就带佢去咗好多间学校度考试。后来咧，佢考到一间都非常之唔错嘅小学，我啲朋友都好羡慕。但系佢唔系我所期望嘅名校。当佢翻小学嘅时候咧，我对佢要求非常之严格，每日查佢啲功课啦。但是他点都不可以达标的，我一个标准他。那么呢，一有少少不如意呢，我就发狂地打他。我随便拉起啲乜嘢都好多，我都不理啦。少则一次，多则几次。这样咯。
1: 哇，真的很恶喎。那么他入了学校啦，那妹妹现在出了世了。那之后，那你对妹妹有没有那么恶那么严厉呢？
2: 哦，那时妹妹呢非常之优秀嘅，咁其实佢一睇到哥哥咁样咧，佢就会避开唔做哥哥做嘅嘢咯。咁样佢个哥哥咧就成日唔记得嘢嘅，甩头烂脚，唔记得呢样唔记得，嗰样唔记得咁样咧。咁佢哋学校咧，一唔记得嘢啊，或者有啲咩少少嘢咧，就即刻 call 我，叫我落去话我，即系话你，你个仔咁样啊。咁所以呢，我就好緊張呢，就日日都幫阿仔執書包嘅，拆倒晒佢書包出嚟執書包咁樣。咁但係呢，到妹妹三年班嗰陣，我就梗係照做啦一樣。妹妹就同我講啦，媽咪，你知唔知人係有私隱㗎？
1: 哇，咁叻
2: 呀。我唔想你抄我啲嘢咁講㗎嘛。咁我你咁牙刷係嘛，好，我唔同你睇書包，我唔幫你執筆袋，一個月之內呢，如果先生都冇嗌我落去呢，咁你就 go ahead 啦咁样。佢真係一个月先生都冇嗌我落去，佢留嘢呀，或者唔记得做功课呀咁样。咁所以呢，因为有得比较呢，我对阿仔嘅要求更加高啦。咁
1: 哇！你用一个咁严厉嘅方法去教你个仔啊，咁你先生

0: 見到啦，有冇咩意見，或者佢認唔認同你用呢個咁嘅方法去教個仔咧？
1: 但係我先生當然係唔認同啦，但係佢好好啊，佢冇指責我，因為佢知道我係越指責咧，阿仔就越遭殃嘅。咁但係有一次咧，我先生夜晚同阿仔沖涼，咁咧就見到佢周身傷痕累累。咁佢兩個咧就喺廁所度放聲大哭。我聽到爸爸講咧：你唔好咁曳啦，你咁曳，你激到你媽咪扎扎跳，佢咪打你咯。咁樣，我聽到但係我都無動於衷咯。我完全冇覺得唔好意思，即係覺得唔啱啊自己。但係我仔好成熟嘅。咁有一次咧，爸爸出差。佢要去兩個月，出去美國兩個月。咁我哋就去機場送佢嘅時候咧，咁喺度去到入閘嗰度咧，爸爸就同佢講啦：嗱，爸爸而家要出去做嘢啦。屋企咧得你一個男人咋？你要同我睇住妹妹，同我睇住媽咪啊咁。咁我仔就話：哦，得，我會嘅咁樣。咁樣佢係咯，咁樣咯。
0: 哇！咁睇嚟你个仔咧都真系好成熟喎、哦，咁爸爸亦都系真系帮到你个仔咧系建立自信心，因为信得靠佢啊嘛，将个屋企交俾佢，哇佢觉得成个好似大人咁样有个责任啦，咁、爸爸亦都好锡佢，即系佢嗰个同理心咧，咁喺嗰阵时咧已经有个培养俾你个仔喺里边，咁所以咧佢亦都唔会喺你面前或者喺仔女面前咧同你争拗，话你个不是，咁呢个都有一个好好嘅爸爸，我谂亦都真系帮到你个仔咧系好大嘅。咁我想問下啦，其他嘅親友或者係嗰啲親戚裏面咧，見到你咁樣對個仔，有冇勸你或者係提醒你，你咁樣做唔係咁好啊咁啊？
1: 有啊，連我媽媽同奶奶咧都勸我，不過我都唔聽咯。我嗰時都好似中咗邪咁樣啊，即係好似都唔知點解會咁樣嘅。咁我記得有一次咧，校長打電話嚟叫我去學校喎。咁我就一聽到校長打嚟咧，我就把幾火好嬲啦。咁啊喺度諗，你個衰仔，你又闖咩禍？搞到校長打嚟，因為以前係先生打嚟嘅啫嘛。咁啊，好激氣啦！我見到我都即刻已經想打佢啦。咁樣，咁咧點知我落到去嘅時候，你估校長同我講乜嘢啊？
0: 講啲咩咧？
1: 校長話佢見到佢身上面嚿傷痕嘅藤條痕。问我系咪我打佢？佢仲话以后咧，如果再见到咧，佢就直接报警，唔会知会我。咁样
0: 哇，校长出马啦，
1: 系啦，咁
0: 啦，
1: 咁我就开始觉得，咦，系咪真系有问题咧？校长都觉得唔啱，因为我哋好听校长话噶嘛。咁系咪有问题咧？咁咯，啊。
0: 哇！咁咁多人都勸你啦，咁你又唔認同你個教仔方法，咁你自己亦都覺得係有問題出現啦。咁最後你點樣可以走出呢個困局啊？
1: 哦，之後咧有一次佢考試啊，佢嗰次係好緊要嘅考試。不過乜嘢考試我都覺得緊要噶啦。佢係話俾我聽，媽咪啊，我肚痛啊咁話，我就話：你個衰仔，你温習唔達標，所以炸肚痛。唔得，考試大過天，我就冇理佢，要去繼續考試。但係咧，爸爸見到佢咧就唔得啦，你一定要同佢睇醫生啊！你要帶佢睇醫生啊！咁樣咁第日咧，我就同佢睇醫生啦。咁原來醫生話咧，佢盲腸炎啊，好犀利，已經穿咗啦，個條腸開始腹膜。
0: 哇！咁大件事。
1: 係啊，腹膜炎啊，即係會死嘅，咁咧仲要立刻動手術。咁咧佢動手術咧，本來盲腸炎咧，佢個傷嗰時未有微創啊嘛，咁咧就本來三寸到咧就可以做到個手術嘅，但係佢成七寸啊，佢個傷口，因為佢打開個肚嚟洗裏面咧，咁樣咧就到而家都有條很好長嘅喺度咧，咁樣。咁我拉尾佢出嚟嘅時候咧，仲未醒啦。我喺病房見到佢，面青曬啊咁樣咧。咁我好難過咯，我真係好難過。喺嗰個 moment， 我好難過。我諗翻以前做嘅嘢，我咁喺嗰 个时间咧，我喺墙上面见到有个十字架，我就跪低向主耶稣呼救啦。主耶稣啊，求你原谅我。后尾爸爸揾到一个心理医生帮助我哋，佢系一个好嘅基督徒，其实佢系一个受女嚟嘅啫，一个后生女嚟嘅。咁佢一路一路即系同我讲主耶稣嘅爱啊。咁其实我从细到大咧都系一个基督化嘅家庭长大嘅。我阿爷系一个传道人嚟嘅，不过咧因为我自己无知及自大，所以离开神。不过我离开咗佢，佢又冇离开我。当我唔知点算嘅时候，佢差派一个天使嚟帮助我，一路用圣经嘅话语嚟教导我。后嚟我一路跟佢翻教会，向神认罪悔改，学习用神嘅爱嚟爱我仔。
0: 咁而家你个仔都已经好大个，长大成人噶咯噃。咁呢啲事情咧，对佢而家有冇造成一个影响，或者会唔会因为咁嘅样，对你哋或者对妹妹，亦都会有一个即系唔系咁好嘅人反应咧？
1: 唔会啊！我而家咧同我仔嘅关系好好啊！我哋仲有时讲翻以前，即系以前我点样对佢啊？咁样我问佢你有冇嬲我啊？咁啊？同埋咧，你有冇覺得我偏心啊？我錫妹妹，就對你嘅要求咁高。咁但係佢同我講咧，佢話我冇，佢話因為咧，我知道咧，你都係為我好。咁佢話，而且咧，如果嗰個係細佬咧，可能我就會有唔開心啦。不過佢係妹妹，佢話妹妹啊嘛，佢話妹妹要錫噶嘛。佢對我哋爸爸啦、我啦同妹妹都好好啊。咁所以令到我更加慚愧咯。不过我好感恩啊！神喺我行错路嘅时候，佢及时派天使嚟带我翻回正轨。我真系好感谢神。
0: 系啊，真系为你感谢神啊！神咧将你系及时救出嚟啦，亦都俾你可以得到呢个医治，做翻一个好好嘅妈妈，亦都真系喺你个家庭里边咧有一个咁好嘅福气喺里边。咁有冇一段圣经或者神嘅话语系令到你对呢个印象好深刻喺呢件事里边嘅咧？
1: 喂，太多啦，因为圣经嘅教导真系好好多，但系咧其中有一段咧，我系要时时要记住嘅，就系喺诗篇127:3嗰度，佢咁讲：儿女系耶和华所赐嘅产业，所怀嘅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每一个人都系上帝嘅产业，仔女咧系上帝将佢产业托管俾我哋嘅。所以喺我手中照管佢哋，我哋应该好好地咁珍惜。神真係好好啊，佢冇指责我话我做得呢样唔啱，点样咁样唔好，你唔可以咁样，而係话俾我听我嘅情况。我同子女嘅真正关系，佢哋只係神俾我托管嘅。我哋要依靠神同我哋身边嘅人同埋物件去相处囉。感谢神，哈利路亚。
0: 感谢神。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3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可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以。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各地的球迷

0: 续底部。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以及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申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人和2间公司一共25项工序。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话，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都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表示，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心情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停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哇，放了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各地的球迷陆续抵步。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以及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申巴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

0: 盡在掌握之中，但承認國際足協在墨西哥城中心廣場舉辦的球迷活動可能在開幕日取消。警方說聯合調查小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維修工程相關的涉貪事宜進行刑事調查，至今拘捕35人。警方發現負責維修工程的相關公司和負責人在監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過程當中涉嫌嚴重違反謹慎責任，出現嚴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訴一共7人和2間公司一共25項控罪。警方說涉案工程的問題包括使用非阻延的安全網和帆布、使用易燃的發泡膠板和移除樓梯走火通道的窗戶、開設俗稱生口以便工人進入外牆的棚架，形容有關工程安排涉嫌嚴重影響樓宇的防火安全，令到火勢迅速蔓延和阻礙逃生路徑，造成大量傷亡。廉署就說調查發現大維修工程中多個環節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都涉嫌清洗懷疑貪污犯罪得益。署理醫務衛生局局長范婉文表示，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3: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全交托、无需牵挂忧虑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家家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2: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又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表示，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试图获取能够打击这基地或者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做法不明智，也都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以及无法承受的对抗。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和美国匹敌。克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候又说，他仍希望与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方希望很快和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会为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所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原定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但未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说不会气馁，会继续为国争光，誓言参与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在世界杯开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说，阿尔坦事件令人遗憾，但国际足协只是体育组织，无法掌控一切，亦无法凌驾各国政府之上。有英国记者问恩芬天奴，阿尔坦事件和美国拒绝向伊朗队

0: 五名工作人员发放签证，是否显示国际足协失去对本届赛事的控制？因芬天奴回应话，希望2035年女子世界杯在英国举行，但反问记者是否认为国际足协能够左右英国政府容许哪些人入境，强调国际足协一直努力寻求解决方案。警方话，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与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人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易碎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应用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话，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8点，跌9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8，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67，澳元对美元是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7.59美元，卖出4,068.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6: 去，
5: 女人
6: 堆。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都遭到冲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候话，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径都将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协助200多艘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个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候一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并非250美元。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个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发射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都有人群聚集，警方要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个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都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浪潮，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人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也都提早结束服务。

0: 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于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各地的球迷陆续抵埗。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的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在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第二篇，各位听众大家好，谈天说地系列是由海外基督使团宣教心事嘅课程，以及几位空中神学院同学参与制作。节目的内容是以圣经话语描述神所造的万物。人一生中常会碰到好多唔知点样应对嘅情况，咁我哋嗰时应该点样做呢？我哋系咪能够喺圣经中揾到答案呢？让我哋一起嚟探讨吧。今天送给大家嘅金句系：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
4: 杨牧师，早晨，你好吗？
5: 早晨，
4: 牧师。上次你话俾我听，神创造海洋同埋空中嘅生物，鳄鱼呢系被称为水族上作王。咁样，圣经中描述天上嘅飞鹰系指乜嘢种类嘅动物呢？
5: 系鹰。鹰是一种刚强壮胆的飞禽，有强壮的身体和大型的翅膀，所以能够在空中迅速地飞行和捕捉猎物。鹰的特征包括弯曲的脚、锐利的爪、敏锐的视力，因此在圣经中经常用鹰来到比喻神的眼睛，强调神对他的子民的观察和保护。申命记32章11至12节描述了这个的意象，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翼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

0: 且帮助他们成长。
1: 耶和华神只是保护以色列人的吗？
0: 不是的，耶和华神的爱和关怀并不是仅仅限于以色列人，他是全人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耶稣基督降临人间，传扬神的大爱福音，并以自己的生命和宝血作为救赎，为所有信他的人提供了救赎的机会。
1: 哦，原来是这样的。牧师啊，你可不可以讲多一些圣经中神怎样看待鹰的事情呢？真的很想飞鹰一样地翱翔天际，快速敏捷，威严可畏的样子。
0: 好啊，不过让我们休息一下先。鹰是鸟中之王，它是勇敢、快速、有威严的动物，代表神的能力、权柄、审判以及神对人民的保护和引导。在圣经中，神对鹰的形象有深刻的处释，比如以赛亚书说，这个等候耶和华的必定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出埃及记是这样记载，神叫摩西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以西结书记载，耶和华要以西结讲一个比喻话，有一大鹰，翅膀大，翎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诗篇亦都话，佢用美物使你所愿嘅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
1: 如鹰返老还童，牧师啊，鹰点可以返老还童噶？
0: 如鹰返老还童是许多传道人常引用的一个预言或者传说来到形容鹰，说它是百鸟之中最长寿的鸟类，可以活到七十几岁，但当它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就面对一个怎么办的问题。它可以选择经历一次考验而获得重生，这就是经历蜕变的过程，或者就让衰老一点一滴毁灭自己的生命。事实上，鹰在四十岁那阵时，鹰爪会失去以往的锋利和敏捷，变得老化，甚至爪部猎物也都变得困难，脚开始弯曲，几乎可以碰到胸前的羽毛，翅膀逐渐钙化变得沉重，羽毛亦都变得越来越厚重，飞起来就变得特别吃力。此时如果鹰是想要重生，就必须消除旧我，凝聚新我。它会飞到一座高山上，找到一块岩石筑巢，用老化的脚不停啄击岩石，直到旧的脚脱落，新的脚长出来。接着鹰会用新的脚将爪上坚硬的指甲拔出来，等新的指甲长出来之后，再将钙化了的羽毛一根一根这样拔下。经历这个血淋淋的重生，它的生命就开始一日一日这样复原，得到更新。
1: 哇，好恐怖的肉血重生啊。
0: 不用怕，这个只是预言。

0: 但是我的心仲是很难受咯。
1: 等我用圣经的说话解释什么是重生，你的心就不会再难受了。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记载了耶稣同一个犹太教会的领袖尼哥底母谈及重生的对话。在这段对话中，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意思是必须有一个新的开始，让神在人的心灵中进行彻底的改变，将个人的世界观转向上帝的天国观。
0: 你又说鹰是一种刚强壮胆的飞禽，什么事是刚强壮胆啊？
1: 在旧约中有一个主要人物属于以法莲支派，原名叫做何西亚，名字的意思是拯救。摩西给他取名叫做约书亚，意思是耶和华的拯救。这个名字在希腊文的翻译是耶稣，同新约记载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圣子同名。在约书亚记里面是这样讲，你一生的日子别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同摩西同在，亦必照样这样同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亦都不丢弃你，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忠心的仆人，神的精兵，就是这位圣经人物不生的写照。
0: 凭什么约书亚是神的精兵和忠心的仆人呢？
1: 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在他80岁左右的高龄时，历经考验，浴火重生，如鹰高飞这样带领40岁以下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耶和华曾应许的迦南美地，又遵守耶和华神的吩咐，作主忠心的仆人。以身作则的行为感动了未信主的外邦人和本族人去敬畏神，谨守神的诫命，使未信主的耶利哥城里面拉合的全家和基遍全城的人得救。
0: 约书亚真是神的精兵啊。
1: 是啊，在他临终之前仍然不断地勉励以色列人应该照神的吩咐过圣洁的生活，信靠耶和华，更对他们说他和他的家都必侍奉耶和华。大德新宣教士九代信主，带人无数归向耶和华，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大德新其中一句的格言是，神的工作通常是有三个步骤，从不可能到困难重重，最后成功。这个是成圣并获得荣耀的步骤，是因信称义的人的本分，也都是我们今生在世无法逃避的责任。
0: 哇，基督徒的责任真是任重道远噃。
2: 各位听众，今日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宣教的一种方法，就是以身作则，活出基督的样式，给他人看到一个好的基督徒是怎样将自己奉献为活祭的。我们要似约书亚那样忠心，将人引向主，要更新自己的生命。约书亚在晚年仍接受摩西的责任，领受神的使命去拯救万民。尽管约书亚在领导以色列人过河时已经是80几岁的高龄，但他仍是全心全意地侍奉主。这个对美信主

话信主的人都是一个好好的见证。愿上主赐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

0: 并且让我们用祂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哎呀 Jane 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7: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6: 是啊，咁点上网啊？
7: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本报道。
2: 早晨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点15分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又指，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原定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但是被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说不会气馁，会继续为国争光，誓言参与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在世界杯开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说，阿尔坦事件令人遗憾，但国际足协只是体育组织，无法掌控一切，亦无法凌驾各国政府之上。有英国记者问恩芬天奴，阿尔坦事件和美国拒绝向伊朗队15名工作人员发放签证，是否显示国际足协失去对本届赛事的控制权？恩芬天奴回应说，希望2035年女子世界杯在英国举行，但反问记者是否认为国际足协能够左右英国政府容许哪些人入境，强调国际足协一直努力寻求解决方案。在本港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和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共7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